0: 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赵健，
3: 我是雪山。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聚力全面绿色转型，共同建设美丽邢台。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开幕，杨猛讲话，石磊、冯亚强、魏吉平、郑传记等到会祝贺，陈冲主持会议，郑庚戌做14届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刘真哲做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3: 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会议表决通过大会议程、议案审查委员会名单，选举产生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3日，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全程礼堂开幕，全程礼堂内气氛庄重热烈。主席台正中悬挂着象征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政协会徽，在十面红旗的映衬下熠熠生辉。会场内高高悬挂着大红条幅，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奋力在15五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应出席委员511名，实际出席委员503名，符合规定人数。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陈冲、郑庚戌、刘真哲、李文阔、张健、万雅静、魏华北、王银明、郭爱华、刘国强在主席台前排就座，陈冲主持会议。杨猛、石磊、冯亚强、魏吉平、郑传记、韩洪良、李亚林、许洪林、吴洪志、宁诚信、崔耀鹏、韩飞、段立勇在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上午9时，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杨猛代表中共邢台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过去5年是邢台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全市上下坚定不移实施工业立市、文化兴市战略，推动综合经济实力、城市品牌形象、和美乡村建设、民生保障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管党治党水平等各方面工作得到进一步提升，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效。5年来，市政协14届委员会始终与市委同心同向同行，充分发挥联系各界、智力密集的独特优势，动员带领全社会积极参与到全市大发展、大建设中，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政协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杨猛强调，刚刚闭幕的市第11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奋力在15五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的奋斗目标，聚焦8个着力做出全方位部署。未来5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乘势而上，深入实施工业立市、文化兴市战略，以加快全面绿色转型为主线，抓实美丽邢台建设，有效补齐发展短板，推动全市综合实力和对外形象打好翻身仗，实现跨越提升。新一届政协委员要充分发挥优势，主动担当作为，团结带动社会各界投身15五火热战场。杨猛对全体委员提出3点希望，希望政协委员时刻把牢政治方向，自觉把政协履职放到全市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的发展大局当中来谋划、来推进、来落实，主动当好政策宣传员、舆论引导员，多做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工作，不断凝聚起理解转型、支持转型、参与转型的广泛共识，汇聚起共同建设美丽邢台的磅礴力量。希望政协委员立足岗位，主动作为，发挥人才荟萃、专业集聚优势，聚焦破解重化围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行动起来， 紧扣全城、古城、自行车支城建设，合力推动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发展，用心用情多做小切口大撬动的民生实事，在建设美丽邢台具体工作上建行动做贡献。希望政协委员务实高效开展民主监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牢把握民主监督的定位，正确处理本职工作和委员履职的关系，以良好的形象做好现身说法和示范引领，广泛联系团结各界群众、市场主体、社会组织，以过硬的作风展现新一届政协的良好风貌。全市各级党委要主动支持政协开展工作，积极采纳政协的意见建议，自觉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切实为政协组织、政协委员有效履职提供更好条件，持续在全社会营造重视、关注、支持政协工作的良好氛围。受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托，郑庚戌做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五年来，中共邢台市委团结带领全市上下持续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效，办成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开新局大事要事。14届市政协落实党的全面领导，深入开展协商议政，广泛汇聚共识合力，提升履职水平实效，持续加强自身建设，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政协贡献。报告总结了五年工作的主要体会，并对今后工作提出建议。15届市政协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精神，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坚定政治引领，筑牢思想根基，精准建言资政，提升协商效能，把牢中心环节，持续凝心聚力，注重改革创新，强化履职担当，加强自身建设，促进提质增效，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受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托，刘真哲做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石玉春、周国江、范建寻、邱文双、王素平、刘金宇、李建兵、杨瑞硕、管志民、蒋九芳、钱丽霞、王峰、尚秀伟、蔺静、王文山、贾芳、邓素雪、王建江、吕亚茹等。列席会议的有部分驻行省政协委员、大会副秘书长，没有市政协委员的省属和市直单位负责人，省属、市属企业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开发区政协联络组负责人，部分市委统战部、市政协机关处级干部。市两会召开前夕，8月20日，中共邢台市委举行民主协商会，邀请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就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有关人事安排进行了民主协商。
3: 8月23号下午，邢台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在泉城礼堂举行。市16届人大常委会主任魏吉平、副主任刘金宇、李建兵、杨瑞硕、孟宪鹏、管志民、蒋九芳，秘书长李海林在主席台就座，魏吉平主持会议并讲话。预备会议应出席代表525名，实到代表519名，符合法定人数。会上，代表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选举产生了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通过了议案审查委员会名单。魏吉平在讲话中向全体与会代表提出3点希望和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把准大会方向，以大局意识凝聚思想共识，要切实把讲政治摆在首要位置，深刻把握本次大会的重大意义，在审议讨论、酝酿人事、投票选举等过程中，切实贯彻落实好省委市委各项部署要求，确保大会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0: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忠实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彰显代表本色，要实事求是审议各项工作报告，积极建言献策，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提出贴合实际务实可行的议案建议，要严守议事规则，恪守法定程序，公平公正负责任地投好自己手中神圣的一票。三是严守会议纪律，端正会风会纪，以严实作风树立良好形象，要自觉服从大会日程安排，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守各项纪律要求，以饱满热情、务实作风、过硬担当、同心同德、凝心聚力，努力把本次大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民主团结、求真务实、风清气正的大会，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程。2026年8月23日，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一、听取和审议邢台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二、听取和审议邢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三、听取和审议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四、听取和审议邢台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五、选举和表决事项。六、其他事项。
0: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23日，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席团53人，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王鹏、王忠宪、王建华（满族）、文清峰、孔君峰、石英（女）、石磊、傅继泽、冯亚强、宁诚信（满族）、吕亚如（女）、刘伟、刘炳、刘金宇、许红林（女）、孙建国、李科、李亚林、李建兵、李海林、李金虎、杨猛、杨立斌、杨月峰、杨瑞硕（女）、吴宏志（女）、宋云、张丽君、陈冲、陈世君（女）、罗向正、郑大光、郑传记、郑小燕（女）、孟宪鹏、郝侃、胡晓明、段立勇、耿子渊、贾云霄、贾志强、徐艳刚、高凯英、郭强柳（女）、黄慧安、崔子安、崔耀鹏、蒋九芳、韩飞、韩洪良、管志民、范振宇（满族）、魏吉平，秘书长李建兵。
1: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2026年8月23日，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任委员管志民，副主任委员赵建、刘丽娜（女），委员王丽萍（女）、张莎莎（女）、张慧欣（女）、胡丽杰、曹强。8月23日下午，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选出的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共53人，本次会议实到52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通过表决，推定杨猛等15人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随后，在常务主席李建兵主持下，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决定了大会副秘书长，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会议决定，代表联名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24日17时。会议决定，将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决定将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设立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决定将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0: 关于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2026年8月23日，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杨猛、石磊、冯亚强、魏吉平、郑传记、许红林（女）、吴宏志（女）、刘金宇、李建兵、杨瑞硕（女）、孟宪鹏、管志民、蒋九芳、李海林、刘炳。
1: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23日，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依次会议决定：刘炳、齐冰书、史丰杰、王建华、满族、宋云、王丽、刘占峰。近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赴北京市开展招商活动。当天，石磊来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会场，详细了解万拿机器人、落实机器人、中科硅技、深普智能、智深科技、星源智机器人等企业技术路线、核心产品产能规模与投融资情况。随后，石磊来到京东集团，详细沟通机器人数采基地共建、设备采购、资本合作等事项。在百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参观企业展厅，认真查看国产服务器、 AI 算力终端等产品。石磊强调，此次赴京招商是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承接北京科创资源外溢的务实行动，要强化项目全流程推进，梳理汇总本次招商对接形成的各类合作信息，分类建立工作台账，把洽谈意向转化为实质合作，推动项目尽快落地实施。要优化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充分发挥邢台区位条件、发展空间等综合优势，主动靠前对接企业诉求，营造有利于科创企业扎根发展的良好环境。要聚力开展产业链招商，用好市高新区产业园区平台载体，积极承接北京创新资源外溢，发挥以落地企业带动作用，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来行布局，推动北京科创企业技术成果向邢台转移转化，助力区域数字产业提档升级。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市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8月23号下午，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举行常务主席第一次会议。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陈冲主持。受中共邢台市委委托，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红林做关于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草案的说明。会议审议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审议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审议政协邢台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审议政协邢台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草案。审议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审议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提请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审议。主席团常务主席郑庚戌、刘真哲、李文阔、张健、万雅静、魏华北、王怡明、郭爱华、刘国强出席会议。8月23号下午，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由大会主席

团会议主持人陈冲主持，受中共邢台市委委托，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宏林做关于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草案的说明。会议审议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审议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政协。

0: 审议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审议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主席团常务主席郑庚戌、刘真哲、李文阔、张健、万雅静、魏华北、王银明、郭爱华、刘国强出席会议。8月23号下午，市政协党组书记陈冲来到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中共组，与委员们一起学习讨论市委书记杨猛在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审议市政协十四届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他强调，要抓实抓好政协委员、政协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推动全市政协系统工作开好局、起好步，整体提质、一体共进，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陈冲认真听取发言，并与大家深入互动交流。他指出，杨猛书记的讲话站位高、方向明、任务清、信心大、动力足，对市政协工作给予充分认可和高度评价，对政协委员提出的三点希望，为未来五年我市政协事业发展提供了工作遵循和行动指南，让我们倍感振奋，深受鼓舞。陈冲强调，要把党的主张通过政协制度的有效运行转化为社会各界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要深耕主业，把懂协商、会协商、善协商、愿协商转化为履职实践，要把履职重心聚焦中心大局，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出实招，为招商选资和项目建设搭桥梁，为打好五张牌融资源，为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找路数。要凝心聚力，把界别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要把政协系统两支队伍锤炼成实干主角，推动政协工作再上新台阶。市政协副主席魏华北、秘书长刘国强一同参加讨论。从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提案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获悉，截至8月23号12时，大会秘书处共收到提案393件。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邢台市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有关规定，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对收到的提案进行了认真审查，立案375件，不予立案18件。立案提案中，委员提案278件，占74.1%；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界别委员小组等提案97件，占25.9%。其中，经济建设方面提案113件，占立案总数30.1%；政治建设方面提案15件，占4.0%；文化建设方面提案92件，占24.5%。社会建设方面提案133件，占35.5%；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案23件，占5.9%。大会闭幕后，本次会议提案将由市政协办公室会同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向各有关单位和部门交办。对未予立案的，将积极同提案者协商，作为意见建议转有关部门参阅，或做进一步修改后重新提出。对会后收到的提案，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将及时审查，按规定程序做好交办工作。
1: 8月23日下午，出席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的委员分组学习讨论市委书记杨猛的讲话，审议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们一致认为，杨猛书记的讲话高度凝练了过去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效，充分肯定了市政协十四届委员会动员带领全社会积极参与到全市大发展、大建设中来的担当作为，着重强调了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和8个着力的部署，并对做好今后的政协工作寄予了殷切希望。市政协委员贺文亚：
2: 杨猛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鼓舞斗志，充分体现了中共邢台市委对推进协商民主建设和政协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

0: 广大政协委员带来了新启发，提出了新要求。
1: 市政协委员陈思：
2: 我们将以杨猛书记讲话精神为指引，紧扣全城、古城、自行车支城建设，推动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发展，主动深入基层一线，贴近群众身边，用心用情多做小切口、大撬动的民生实事，提出更多接地气、有实效的建议，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在审议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时，委员们结合工作和履职实际，谈体会、提建议、划发展。市政协委员赵鹏：
3: 五年以来，累计征集提案4562件，立案4344件，办复率100%。这些提案既聚焦中心工作，又接地气、合民意，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形象、新担当、新作为。
1: 市政协委员王静：
4: 两个报告主题鲜明，数据详实，成果丰硕，政治引领、协商议政和提案办理等各个方面成绩突出，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重要的智慧和力量。
1: 泉涌行香润万物，绿色转型启新城。委员们纷纷表示，将按照市第11次党代会确定的方向和目标，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为谱写邢台155跨越提升新篇章共同奋斗。
5: 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在即，8月23号上午，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满怀人民的期盼和心声向大会报到。各驻地报到现场井然有序，报到流程便捷高效。完成报到后，代表们认真研读会议材料，为大会做好充分准备。市人大代表陈克佳：
6: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会议，心情非常激动。这次我带来了关于深化产学研协同助力企业绿色发展的建议。参会期间，我也会和其他代表多多交流，相互学习，认真履行好代表职责。
5: 市人大代表吴红梅：
7: 我市自行车产业基础扎实，骑行热遍布大街小巷，因此这次我带来了关于自行车之城建设方面的建议，比如统一城市骑行 IP， 完善骑行配套设施，还有推动产业提档升级，做好宣传推广，从多方发力，让骑行成为邢台鲜明的城市特色和文明新风。
5: 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代表们怀揣民意，有备而来。会前，他们深入基层调研，精心准备议案建议。大家一致表示，将坚守履职初心，扛起政治责任，严守会议纪律，全身心投入会议各项议程，共商发展大计，共绘美好蓝图。市人大代表薛宗鹏：
8: 能够参加本次大会，我倍感荣幸，也深知责任重大。作为一名基层人大代表，这次我将立足邢台本土品牌推广、塑造城市特色产业名片等方面，带来自己的议案和建议，认真履行好代表职责。
5: 市人大代表李志虎：
9: 建议加大对电线电缆的产业集群共享制造的支持力度，推动更多大中小型企业设备供需互通共用，同时强化政策引导，推广绿色生产工艺，降低中小企业转型成本，以共享制造带动产业集群绿色转型，助力县域传统产业提质增效。
5: 市第11次党代会刚刚胜利闭幕，落实好市党代会精神，开好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们信心百倍，激情满怀。大家一致表示，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在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上不断做出新贡献。8月24号出版的《邢台日报》将发表社论，汇聚起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的磅礴力量，

0: 热烈祝贺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开幕。下面播送八月二十二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5.409 ，PM 2.5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香都区5.523 ，PM 2.5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仁泽区5.623 ，PM 2.5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内丘县5.683 ，PM 2.5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信都区5.880 PM 2.5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威县7.709 PM 2.5浓度为每立方米37微克，萍乡县7.474 PM 2.5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广宗县7.454 PM 2.5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新河县7.433 PM 2.5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南宫市7.318 PM 2.5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7: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至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0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下午见。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关爱儿童，让爱成长，关注儿童成长，共创美好未来。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韩永林老爸张大为一直都没有去过陈百祥的家，这是一场美好的思想相识，真想着北歌唱诗的故事，还在续写着这座桥景变变成的故事。这儿叶根本
1: 是否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6: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7: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民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民政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民

0: 民政局副局长袁燕科。袁局长你好，欢迎您再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首先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民众工作的关心关爱与支持，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以便于我们更好的改进，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好。
0: 好，再一次欢迎袁局长。今天和袁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科长陈素，邢台市养老事业服务中心主任胡艳敏，邢台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副科长王海峰。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低保申请以及特困供养申请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民政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有很多网友呢在网络平台当中询问有关于养老事业发展，还有我们民政系统所承担的民生实事相关的一些进展。那袁局长，首先呢，请您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民政系统我们今年承担了哪些民生实事？那么这些民生实事目前的进展情况如何？首先，请您做一个介绍。
1: 好的，主持人，今年我们民政系统承担的两项民生省级民生工程是养老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以及社会救助扩围增效工程。承担的市级民生实事是养老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以及福彩助协公益活动。其中养老服务能力提升既是省级的民生工程，又是市级的民生实事。目前养老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已经提前完成，社会救助扩位增效工程和福彩助学公益活动正在推进。
0: 袁局长，您刚才提到了一项养老服务能力提升的这个工程已经是提前完成了哈，现在才到了八月份，那这个工作我们是如何去完成的？您能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
1: 好的，这个养老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具体的任务是强化一老一小供给服务，核心任务是有两部分，分别是培育在全市范围内培育36家标准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作为标准化培育对象，制定今年啊我们这个在年初制定了工作计划，给予政策支持和技术指导，高质量完成了改造提升管理升级等任务。现在36个养老服务中心都已经能够为广大老年人提供丰富的服务。同时我们认真抓好养老护理人员队伍建设，通过养老机构岗位大练兵、县级全覆盖培训、市级开展业务骨干培训，举办了2026年度邢台市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组织我们全市业务尖兵参加全省民政行业技能大赛，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截至目前已经有350人获得了等级养老护理员资格证书，我市养老服务队伍进一步加强。
0: 好，您刚才提到的是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哈，那其实我们也想知道养老服务中心，特别我看前面有了一个限定叫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那这个的主要职能是什么？它主要能够给老年人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袁局长。
1: 好的，主持人，标准化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主要依托现有的养老机构进行培育打造，中心会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合理设置集中照护区、日间照料区、康复医疗区、综合服务区等功能区域，可以为周边老人提供全

0: 三日脱氧，日间照料，居家上门，康复娱乐，助餐、助浴等一站式养老服务。一个中心一般能够覆盖周边的2到5个乡镇，真正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规范、标准的养老服务。
1: 嗯，好，谢谢袁局长给我们介绍有关于养老服务中心所提供的相关的服务。如果您也有此类的需求，那也可以呢向所在的镇办或者是乡镇，然后呢进行申请或者是相关的办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留言和咨询的问题。其中网络平台当中网友陈先生留言，陈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福彩助学这个呢具体有什么样的标准，和教育局的这个助学是不是能够同步的去叠加使用？好，袁局长，我们在前段时间呢，一直都在关注福彩助学。那从7月份开始，7月份、8月份2个月也在给大家去进行普及。那今天节目的现场，我们再完整的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项政策，那到底的适用的标准，还有我们助学的这个范围都是什么？请你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这个福彩助学活动啊，是我们民政系统一项可以说成是一项传统的这个公益活动了。这个目前实施的政策是，对我们贫困学生考上大学的，也就是收到入学通知书后符合条件的每名同学，资助的标准是5000块钱，啊，那么这项活动今年啊，从6月份开始到8月10日已经截止了报名，今年我们一共收到了435份困难家庭学生的申请。现在正在紧张有序的按照工作流程及评审标准，对困难学生助学申请资料认真的开展复查复核，这个基本上这周底啊，也就是说8月底就会复核完毕啊。对每一名符合条件的困难学生都能够公平公正的获得政府的资助。
1: 嗯，好，谢谢袁局长。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想知道一下现在呢申请办低保的具体的标准。从网上查的一个标准，大概呢网上说是农村的这个收入呢是6000多块钱，城镇是7000多块钱，是不是只要满足这个标准，我们就能够正常的申请低保待遇？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也有社会救助科的负责同志，我们请社会救助科副科长王海峰王科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他所咨询的有关于低保的收入标准方面的问题。好，王科长，请您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然后通过网友想咨询的这个啊，也是大部分咱们群众啊想关注的问题。从这一点给简单说一下，这个不是单纯啊咱们想申请办理低保的话啊，就是看咱们低于了啊低保标准啊，它的这个要按照咱们河北省啊最低生活审核确认办法啊条件简单来说啊，如要符合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啊，这个家庭人均收入啊低于当地的平均保障标准啊，然后且财产符合当地的规定，啊，这个两者同时符合，啊，才提出啊正常提出啊低保，啊申请办理，啊这里边，也就是所谓的收入部分，啊，其中啊包括啊如下内容，啊也就是咱们的全部收入，啊工资性收入，啊转移净收入，啊经营净收入，啊财产净收入，啊它是综合核算，啊之后。再减去啊家庭的刚性支出和不计入项，以及国家的豁免项，啊，来得出咱们这个家庭人均啊收入，这是收入部分。啊，第二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财产部分啊，财产部分是包括所有的啊动产和不动产，啊，这个财产部分啊，咱们这个群众啊比较关注的啊最主要的几项啊，第一就是家庭的存款，啊，家庭这个还有车辆，啊，以及工商企业啊登记法人，以及债券，啊，这个等等啊，最主要的还有房屋，啊，这个其他的事项啊也一并啊列入 财产的

0: 明确条款，这些条款符合了之后，就可以按照低保的认定条件和流程正常的办理。刚刚主持人说是不是低于咱们这个低保标准，城市的低保标准和农村的低保标准这个问题就可以办理了所以说刚才以上问题大家做一了解。
1: 好好，谢谢王科长给我们介绍的相关的政策。那这位朋友呢，也给您明确的答复，并不是说只看一个收入的标准，也要综合考量相关的情况、家庭的生活情况，包括支出你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如果呢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呢，还有一位李先生留言咨询。李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领导，在办这个房屋过户登记的时候呢，其中呢要求有一个结婚证，但是父母的这个结婚证呢，是很多年前就已经是找不到了，当时只是一个手写的结婚证，现在需要重新去补办，还是重新去办一个结婚证呢？好，这个问题呢，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邢台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科长陈素，我们请陈科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陈科长，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问题，并不是需要现在要办结婚证，他是要办这个房屋的过户交易。这个时候呢，为什么会涉及到结婚证？那这个结婚证是父母的，很多年前，就已经是找不到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陈科长，
2: 像这种情况，可以就是说去咱们户口所在地的这个民政部门去办一下这个结婚证的这种补领，补领这个叫。然后去的时候，就是说如果原来有原始档案的这种情况，如果就记得我当时在哪个民政部门做过登记的，可以去就是咱们当时登记的民政部门去查一下档案。如果说原来没有领证，或者说我原来不记得是在哪领证了，那么咱们就可以去任何一个地方的民政部门去办理。这个办理的时候还需要相关的手续，比如说需要咱们出具一些证明，证明是两个人原来就是夫妻关系，然后咱们到民政部门才可以再去进行这个补办。具体的情况可以打这个213-6810，我们再给您具体解答。
1: 好好，谢谢陈科长。这个其实涉及到两个方面的这个情况，一个方面呢是如果说原来有证，然后呢也有这个登记的信息，我们可以查询这个信息去，这叫做补领是吧？
2: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是叫做补办，就是重新去办理一个自己的证。
2: 不，这两个其实都叫补领。
1: 都叫补领。
2: 对。
1: 那会不会涉及到就是原来没有办过，然后呢？
2: 原来没有办过的话，这个也是就是因为这个这个老人的年岁比较大了，可能存在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就是说咱们所有的户口本上或者咱们相关证明上能证明这两个人就是以夫妻名义长期生活的，可以进行补办。
1: 好，谢谢您的解答，非常的详细哈。如果这位朋友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来接听电话213-0233线上朋友啊，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陈科长，
1: 您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我就跟领导反映一下，我说看俺村里这个给这个简单的考村贫困户这个斗地低保给人取消了，看。
1: 是为什么给您取消呢？
3: 说俺这个简单的考斗地，他这不是国家脱贫给俺这个斗地，然后交的比较困难，都有大病，长期慢性病，是吧？他现在就是说，因为俺这个收入稍微超了这个稍微超了一点，他说的，他就给俺取消了。
1: 您现在收入是多少钱？
3: 他算的是，就是跟他说了以后，算了以后是。稍微差了一部分，但是说不很多，
1: 差多少？
3: 稍微冒了点头。
1: 您说一下您的收入，我们帮您这个分析一下，是否他这个给您取消合理还是不合理？
3: 我收入就是1000多块钱，都是。
1: 一个月1000多块钱。然后家庭成员还有收入吗？
3: 家庭成员就是有俺教授，俺教授有1000，也是1340、1450那一万是吧？
1: 还有其他人吗？
3: 别的没了，
1: 也就是说
3: 四个人，两个人倒病，有我，有跟俺还有个孩子，也都是倒病，就是。
1: 好，这个收入这一部分呢，也就是说您一个月就是家庭的收入，现在是有2000多块钱的这个收入一个月，这是收入的情况。然后支出呢，支出这边您刚才说有这个病，那看病的这个支出每个月大概是多少钱呢？
3: 每个月大概也得1000多块钱吧，像我这吃药，然后发看病，不操了，七八糟的。
1: 1000多块钱，好的，您的情况基本上我们了解了，我们请王海峰王科长给您沟通一下。

0: 王科长，刚才我问简单问了一下这位朋友的情况哈，收入2000多，支出他说呢是有1000多是用于看病，然后这个具体的我们是不是还需要核实一下情况？另外呢，他说给他取消的这个是待遇，到底是什么待遇？您再问一下好吗？
1: 好的，这位听众，你可以把相关的信息留下来啊，然后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啊，会针对你这个情况啊进行全面的核实，因为您刚刚已经简单说了啊，这个工作人员已经给你测算家庭收入，是因为收入超标了啊，刚刚在网友留言的时候啊，咱们这个在节目上简单是给大家说了一下，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低保办理啊，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啊，也就是说，不是你已经享受啊，这个一直不变啊，会根据你家庭的收入情况和财产情况啊变化啊而进行应退尽退啊，这是咱们政策要求和规定的。所以说，刚刚您说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啊，咱们接下来之后可以给你核实一下啊，具体是哪一块啊超的啊，是怎么一个情况。好吧，
0: 好。
2: 行，我想问一下，如果他这个对这个家长理科贫困户这个低保兜底儿，他能随便给你去吗？因为这个低保兜底儿这属于国家脱贫政策，国家这个为了脱贫就是死不宅是吧？脱贫不宅政策不宅帮扶，反正四个不宅，然后就是说他违规给你清退，这合理了。
0: 他是用了几个词，你看用了。
1: 您刚才说的这个是咱们农业农村部门的相关政策内容，对吧？这个没有错。然后呢，咱们民政部门对于咱们对他这个群体里边的咱们低保对象，咱们是没有任何不包括任何的身份的只要是符合条件的，咱们就应保尽保，应纳尽纳要是不符合条件了，咱们按照政策要求和这个文件可以应退尽退。这是咱们目前的政策。
0: 所以这位朋友先说了一个违规取消，那这个到底是不是违规，我们有待核实。这位朋友，请您保持电话畅通。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会把您的电话转交给市民政局，我们来帮您核实一下，看看这样的操作是否合理。那合理的话，为什么给您取消？不合理的话，什么时候给您恢复？相关人员，有什么样的这个责任，我们也会给您说清楚。您看这样行吗？
2: 行，
0: 好
2: 的，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我向那个民政局的领导咨询反映，他这个低保发放那个标准的问题。他在我们这里，他在外面打工挣钱，或者有收入了，家中没有病人，他每月发400多500。可是人家家中常年有卧床的老人，常年吃药不能自理，他这个困难户只发300块钱，是不是太少了？怎么提高到400多块钱来？
0: 您知道这个，就是您看的这个标准是怎么去了解到的？包括您刚才说的有人发几百，但这个情况您是怎么得知的呢？
3: 我在他们那本上见到了。
0: 本上？
3: 他们发放的那个社保卡上。这发放的都是400多500
0: 您是看的谁？
3: 那个这个不可以说吧，这算举报人家。
0: 这个是需要了解核实一下，就是您通过什么途径？您是看到别人的这个收入的这个详细明细？
3: 对，他们的有收入发放的多，我们没有收入发放的少，这个不大公平公正吧？
0: 好，这个情况我们请王海峰王科长给您解答一下。王科长，您看这位朋友应该还是有一些误解。其实我是见过这个发放明细的，这个发放明细呢没有说在一个本上，它是张贴在这个乡镇街道办事处，然后呢会这个门口会进行一个张贴，然后里面呢也有这个具体的数字。那这位朋友他的疑虑的点呢在于，哎，为什么有的人发的多，有的人发的少？他认为他自己家里的这个刚性支出可能多，但是发的少，这个是如何测定的？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吗？
1: 好的，这位听众，那个，您是哪里的？
3: 威县张营的。
1: 这个我简单跟你说一下，你刚才想了解的这个内容是吧？按照政策啊，咱们这个低保啊，这个救助金发放啊，它是按照这个分档啊进行发放的啊。咱们的保障标准啊制定了之后，是根据家庭的困难情形和困难类型。以及实际的困难这个内容进行分档进行发放。

0: 也就是说，刚刚您关注的啊，这个有的困难群众啊，和你啊这个发放的标准啊可能不一样啊。我可以给你提醒一下，就是你可以正常的到咱们你所说的乡镇啊街道的综合服务大厅啊找民生保障的窗口啊，正常的提出你的提档诉求啊，工作人员会按照你家庭的真实情况啊进行进一步核算，核算之后啊。您符合啊现在的正常的提档要求啊，他会把你相应的家庭这个低保啊这个救助金额度按照当地的分档标准啊进行提档啊，如果不符合，他会告诉你啊您家庭的困难情形。第二一个，您也可以打电话咨询咱们潍县民政局啊社会救助啊热线啊，可以咨询详细的啊家庭啊基本情况或者是目前的啊分档的标准。啊，原则上啊，每个县区在制定分档标准的时候啊，它是不低于三档以上啊，也就是说啊，3至5档啊是属于各县啊根据自己当地的经济财政能力和保障能力啊来制定啊，与按照家庭的相关情况啊来进行分档的啊实施救助啊，这是符合咱们国家政策的要求啊，这位听众。
1: 好，这位朋友，其实我听王科长给您介绍的意思哈，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全面不全面，就是大家这个不一样，这是正常的，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家庭收入还有家庭困难程度不一样，所以呢，救助标准呢也有分档，这个是正常的一个有差异化，这一条你听明白了吗？能理解这个吗？
2: 我向你已经申请了，但我涨了两
1: 好，
2: 个
1: 我们
2: 多。
1: 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我们先说这一条，您能理解吗？就是其他人跟您不一样，这一条您听明白了吗？
2: 知道。
1: 好，我们再说第二条，就是如果说您对自己的这个救助的标准有这个异议，然后呢可以去提出这个申请。好，您刚才也提到，我没有让您说完哈，您是已经提交过申请了是吗？
2: 他给我涨了2个月，他又随便又给我们少了1000个，涨到了都450，他现在又给我们降到了300。
1: 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2: 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月给降了，以前发放了2个月都是450。
1: 好，这个情况我可以帮您核实一下，为什么给您降了？好，王科长，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我们能通过我们的这个系统能够查到，他的这个升和降的这个原因吗？
0: 这个只能留下电话，咱们
1: 嗯。
0: 这个节目之后啊，给把这个相关情况啊，以及具体内容进行核实一下。
1: 好，这位朋友，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我把您电话转交给民政部门，我们来核实一下为什么会从450又给您降到这个300块钱，给您一个全面的这个答复。如果您还有这个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再沟通，好吗？
2: 好的，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啊，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您不要看电视或者是听收音机了，直接用电话
3: 好
1: 沟
3: 嘞。
1: 通。好，您说，您有什么问题？
3: 我问一下，我说办低保的事儿，我说办申请好几年了，东西都没办，都没给办了。
1: 那答复您的是不符合条件不能办，还是什么答复呢？
3: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1: 他没有给您说清楚什么原因吗？
3: 嗯。
1: 好，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我节目结束之后帮您转办，然后呢，告诉您大约为什么没有申请低保成功的原因，您看这样行吗？
3: 行，好
1: 好，
3: 嘞，
1: 感谢您参与，好，
3: 谢
1: 再
3: 谢。
1: 见啊。
4: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民政局。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1: 您好，是您的
5: 是
1: 电
5: 我
1: 话。
5: 电话是吧？
1: 对，是您的电话。
5: 哦，我不好意思，我说话啰嗦。我姑姑是五保户，她是任县大屯任泽任，现在那家叫任县，现在叫任泽区
1: 大屯
5: 大
1: 村。
5: 同村儿。她每个月800块钱的补助，她现在不能动了，拍了送在后营村养老院，每个月费用是2200块钱，她800，就说差额已经交。

0: 了仨月嘞，就
1: 嗯。
0: 这么个情况。我就说，当时呢，我们往这送的时候哈、啊，也后影村的那个养老院说他能喝领那800块钱的那个民政局那个券儿，
1: 嗯。
0: 但是到那以后说是五保户，低保五保户不能享受那800块钱的券儿。现在的他一个月往里就得多大概都得1500，加上有时候尿不湿啊，有时候这那了，乱七八糟，每个月多打1500。我跟我妹妹都打这个热线，他电话占着线，他打不通，我打通嘞。
1: 嗯，好好，您的问
0: 想起
1: 题，
0: 啊，你知道
1: 您
0: 这
1: 的
0: 意
1: 问
0: 思了
1: 题
0: 是
1: 我
0: 吧？
1: 大概是听清楚了，就是
0: 啊，
1: 您说自己的这个姑姑
0: 对
1: 是
0: 对
1: 五
0: 对，他
1: 保
0: 是五
1: 户
0: 保户，没儿
1: 啊，
0: 没女。
1: 嗯，无儿无女，然后呢，她
0: 对。
1: 有爱人是吧？
0: 他没有，都就他一个人，爱人去世了，我姑姑去世了。
1: 哎，我看导播说的是，您说的是爱人有退休金。
0: 那是他，那是就是我一个我妹妹，就是我妹妹，就是我妹妹身体不好啊、有心脏病，她老头是东旁的，我姑
1: 这
0: 姑
1: 是
0: 她不
1: 俩
0: 是
1: 事
0: 没
1: 儿
0: 女
1: 是
0: 没
1: 吗？
0: 女啊、对，她刚才问我的，我可能说了一个把后面说
1: 您
0: 串
1: 刚才
0: 了，
1: 说无儿无女，然后您说您妹妹，您妹
0: 俺
1: 妹
0: 妹
1: 是
0: 妹是
1: 谁？
0: 咋了？就说我一托家里不是她一个人没人了嘛，我一托俺妹妹，就是
1: 嗯，
0: 有时候去看看她去啊，有时候啥的，是这样的。他问我谁了解情况，我说我不太了解你姑姑情况，你妹妹了解情况。
1: 好，
0: 他说你妹妹什么样的情况？我说你妹妹，她老头是东旁的，叫张金生，
1: 好
0: 她
1: 的，
0: 退
1: 不
0: 休
1: 用再
0: 了。
1: 补充这一条了啊。我们
0: 哦，
1: 就是了解到，就是姑姑是五保户，每月
0: 对
1: 呢
0: 对对，
1: 是
0: 她
1: 有
0: 没
1: 这
0: 儿
1: 个
0: 没女，
1: 收入是每月的这个是
0: 八百
1: 八
0: 块
1: 百多
0: 钱，
1: 块钱，然后现
0: 啊、
1: 在呢是送进养老服务中心，
0: 对对对，两
1: 然
0: 千
1: 后
0: 二，
1: 呢是两
0: 她
1: 千
0: 生活
1: 二，
0: 不能自理。
1: 嗯，然后您问问是不是能享受这个补贴？好，
0: 不是他现在
1: 嗯。
0: 这个第一，我问两条，第一就是这个800块钱补贴不能享受，我们在那喝，他说是人家就是他那个人家所有的人那个后影村的
1: 嗯，
0: 那个养老
1: 好，
0: 院，
1: 我们不再
0: 就
1: 多
0: 两个
1: 说
0: 人
1: 了
0: 不能
1: 哈，
0: 享受。
1: 因为这个问题咱们俩是说不清楚的，因为我不了解具体情形。我们今天来
0: 哦，
1: 到现场的有养老事业服务中心主任胡艳敏，我们请胡主任跟您沟通一下。
0: 好，
1: 胡主任，
0: 好的，
1: 您看
0: 太
1: 这位
0: 好了，
1: 朋友
0: 太
1: 的
0: 好
1: 这
0: 了。
1: 个情况，我还是没太弄清楚啊。他的咨询的点是，他所问到的这个养老的补贴指的是什么？和他的这个享受的，他说的是五保，当然这个概念现在有待核实哈。就是这个
0: 啊，
1: 有冲突吗？胡主任，您沟通一下。
2: 我听这个刚才听众这个意思，应该是这个老人可能是特困人员，咱现在没有
0: 对
2: 五
0: 对
2: 保
0: 对，
1: 不叫五保了，
2: 对对
1: 嗯，
2: 对，是城乡特困。如果是真
0: 啊，
2: 正是城乡特困人员的话，他这个应该有国家发放的这个特困供养金。特困供养金呢，你是如果是在家居住的话，是发到老人手里头；如果是就是在咱们集中供养的这个。公办养老机构居住的话，这个费用是发到养老机构里边，然后老人是在养老机构享受这个被集中供养。咱
1: 嗯，嗯。
2: 们这个老人现在是住在什么机构？我听应该
0: 天
2: 是
0: 上养老院，
2: 民办的还是公办的？
0: 啊，民办的，
2: 民
0: 天
2: 办
0: 津
2: 的是吧？
0: 是民办的。
2: 啊，像这种情况呢，是我是建议，您可以咨询一下这个当地的民政部门，看看老人是不是符合条件，能够住咱们公办的这个特困供养机构，也就是咱民政局所属的公办养老院。如果住到里边，咱们是不需要掏其他的费用的，就是国家这个供养金，然后到时候发到咱们这个公办机构，老人在里边住就可以。然后如果说咱们老人
1: 好，
2: 选
1: 因为
2: 啊。
1: 时间有限哈，这样，这位朋友，您今天呢打进直播间电话了，可是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稍后
0: 我看着嘞，我能看着嘞。
1: 我马上
0: 张
1: 就
0: 姐
1: 把
0: 是吧？我
1: 把您的电话转交
0: 经
1: 给，
0: 常打。
1: 我把您的电话转交给民政部门，节目结束之后来给您回电话，请您保持电话畅通。好，感谢您参与，今天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的付德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 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7: 喂，
0: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办理低保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哦，联系了。
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说让我把收集资料交到乡政里，但是已经交上去了，不知道审核结果下来没。
0: 哦，乡镇跟你说那个多长时间能审核完吗？
7: 没说啊，我说过几天再问问。
0: 行，好的，啊，你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吧？
7: 好嘞，好嘞，非常感谢。
0: 哎，不客气啊，好的，再见。
7: 好嘞。
8: 哎。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8: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低保被取消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8: 联系了。
0: 哎，怎么跟你说的呢？
8: 他说取消了，不能给我那个恢复。
0: 啊，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民政局的答复。因动态管理发现家庭金融财产超标，不符合低保条件，正常履行清退的手续。
8: 嗯，对。
0: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9: 喂。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9: 哦，你好。
0: 哎，你好，您之前咨询居家养老服务消费券政策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9: 啊，联系了，啊，都解决了。
0: 什么时候解决的呢？
9: 上周周一好像是一个。
0: 啊，另外您反映的老人在养老院摔倒了，如何赔付这个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说了吗？
9: 哦，那个只是咨询一下，哦，那个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哦，就是提前咨询一下，
0: 哦，
9: 也都说了，也都没啥问题。
0: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6: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11: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农历7月12，星期五。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多措并举，协同治水，碧水清波，润泽城乡，古韵交织浪漫。我市写好文旅新篇。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已收到提案393件。我市举办自行车展销暨骑行安全培训活动。我市2校3支部入选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我市20家企业入选省首批零碳工厂建设名单。 畅行全程，礼让同行。市文明办、市公安局联合发布文明骑行倡议书，

0: 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关于调整作息时间的通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全面升级，联票合作景区总数达到241家。河北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农业法修订草案将二审，拟加强农民权益保护。三部门联合推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便利查询服务，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前七月同比增2.6%。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泉水净涌的喜人景象得益于我市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五年来，我市坚持节、管、调统筹，引、蓄、补协同发力，把七里河打造成为生态休闲廊道。这里风光旖旎，林木葱郁，河畔的健身绿道、体育公园、城市运动公园是运动爱好者的日常打卡地。我市将七里河纳入邢台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到2035，探索五态并举流域综合治理模式，推动生态资源与文旅体育产业融合发展。2024年，七里河综合治理案例入选自然资源部全国十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依托全域水网建设扎实成效，我市成功入选国家市级水网先导区，是全省唯一入选社区市，治水新城的路径愈发清晰。近年来，我市紧扣文化新市战略，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丰富文化活动内涵，升级重点文旅项目，提升旅游服务品质，让历史文脉与现代活力交相辉映，书写出古韵与浪漫交织的文旅产业发展新篇章。我市两会期间，文旅产业发展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高频词，大家立足本地实际，紧扣时代需求，为新时代文旅产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记者从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提案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了解到，截至8月23号12点，大会秘书处共收到提案393件，立案提案中委员提案278件，占74.1%。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界别、委员小组等提案97件，占25.9%。其中，经济建设方面提案113件，占立案总数30.1%；政治建设方面提案15件，占4.0%；文化建设方面提案92件，占24.5%；社会建设方面提案133件，占35.5%；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案23件，占5.9%。近日，由市文明办主办、湘都区文明办、广宗县委宣传部及广宗县经济开发区共同承办的全程骑行温暖同行自行车展销暨骑行安全培训活动在湘都区塔西社区金玉华府小区举办。本次活动同步开展自行车、童车及各类骑行装备展示展销，汇集40余款车型、50余种骑行配套产品，满足不同年龄段群众的骑行需求。同时，主办方还安排了专业技术人员为居民提供免费自行车维修、保养及故障调试等便民服务，切实解决日常用车问题。活动全程通过广宗发布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线上直播，实现线上线下联动推广，有效提升了广宗自行车产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近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全面升级，将颐和园、天坛公园等北京11家市属公园纳入联票合作体系。至此，联票合作景区总数达到241家，三地文旅联动覆盖面、资源优质度实现双提升。此次新加入联票的北京11家市属公园是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景山公园、国家植物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这些公园内包含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在测。

0: 文物建筑总计1649座。据介绍，联票新近上线了可选权益个性化功能，持卡人可在激活绑定阶段根据自身出游需求自主搭配权益内容，大幅提升联票性价比与出游便利性。市民游客可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一站式完成资讯查询、联票购买、激活绑定、权益选择、预约领码、刷码入园等全流程操作。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河北省对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领域企业的重点群体给予个人社保补贴，政策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底。包括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等在内的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河北省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保补贴。重点群体涉及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符合条件的企业或劳动者可前往所在地人社部门办理申请，个人还可在河北人社 APP 上进行申请，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大稳就业政策支持力度的通知等文件规定条件，但于2025年未及时申领补贴的对象可于2026年继续提出申请。记者从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记者会上了解到，农业法修订草案将继续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拟加强农民权益保护，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对农业领域相关规划的编制进行精简优化。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针对个人离世后金融资产查询中的流程繁、材料多、证明难、多头跑等难点堵点问题，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持续优化个人身后金融事服务，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通知明确鼓励支持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并在工作机制、数据安全等方面提出工作要求，以保障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取得实效。下一步，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将指导各地相关部门因地制宜开展工作，持续优化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政务服务的温度与效率。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介绍，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五批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标杆院系、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名单，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系教工党支部，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服装工程系教工党支部、电气工程系学生党支部，共2校3支部入选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据介绍，第五批培育创建周期为2年，至2028年6月结束。我市入选支部将对照重点任务指南，统筹软硬建设，分部组织实施，持续发挥样板示范作用，以高质量党建赋能职业教育提质升级。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我市20家企业入选2026年度河北省零碳工厂建设名单，入选数量全省第一。该名单是我省首批零碳工厂建设名单。据介绍，零碳工厂是指通过技术创新

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厂区二氧化碳排放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生产工厂，可视为绿色工厂的升级版本。我市此次入选的企业涵盖食品加工、新材料、玻璃、装备制造、光伏及线缆等多个领域，汇聚了行业龙头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与成长型中小企业，体现了梯度培育、全域推进的绿色制造新格局。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包装新材料产业是百乡县的支柱产业，扛起全省包装产业三分之一的年产能。近年来，该县积极引导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艺革新、节水降耗、固废循环利用等方式，科学减污降碳，全方位激活包装新材料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动能。据统计，2021年以来，百乡县累计实施绿色技改项目26个，总投资超51亿元，培育省级以上绿色工厂、无废工厂4家。产业绿色制造体系持续完善，夯实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根基。今年以来，南宫市公安局聚焦群众夜间出行安全需求，部署推进街面亮灯行动，通过常态化、全覆盖夜间巡逻，织密社会治安防控网。该局科学统筹警力，细化防控举措，将每晚20点到24点定为重点巡逻时段，统筹调配全局值班警力，开展常态化街面巡逻防控，全力守护城市夜间平安。自行动开展以来，该市夜间街面可防性案件发案率持续下降，群众夜间出行安全感满意度得到显著提升。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自行车骑行是低碳健康的出行方式，是城市文明的亮丽风景。为培育文明礼让的良好风尚，营造安全畅通的骑行环境，市文明办、市公安局联合发布文明骑行倡议书，倡议市民遵规守礼，文明骑行。自行车骑行应选择自行车专用道或非机动车道，无非机动车道路段靠右行驶，做到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违规载人。行经路口、斑马线时减速慢行，主动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礼让骑行。机动车行驶不占用非机动车道和自行车专用道，途经路口、街巷、绿道出入口、骑行集中路段提前减速，主动礼让骑行，不争道抢行，规范有序停放车辆，不占用自行车专用道，不影响骑行车辆通行，相互礼让，有序通行。骑乘电动自行车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遵守道路交通规则，不占用自行车专用道，日常通行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不随意变道，行经路口、绿道出入口时提前减速观察，与行人、自行车、机动车相互礼让，有序通行，全民参与，引领新风。广大市民出行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步行出行优先选择人行道，确需穿行非机动车道或自行车专用道时，主动避让骑行车辆，不在车道内逗留聚集，争做文明出行的示范员、宣传员，带动全社会共同守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文明交通彰显城市气质，礼让出行传递全城温度。让我们将规则根植于心，把礼让见之于行，携手共建文明畅通的太行全城美丽邢台。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公告信息。根据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行错时上下班制度、调整作息时间的通知精神，自9月1号起，全市除高等院校、中小学校、幼儿园外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作息时间调整为上午8点30分至12点，下午1点30分到5点30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脚步停下回望，路途漫长，我还会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

0: 预售证号新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升高于这个肠癌风险约19啊，19%。
1: 嗯，
0: 酒精代谢出的乙醛能直接损伤结肠黏膜。啊，这个男性一天饮酒精不超过25克，就是啤酒相当于750毫升。啊，女性不超过15毫克，这样相对还是可以的。啊，我的建议呢，就是说能戒就戒，戒不了尽量少。
1: 对，能戒就戒哈。不管这个嘉宾过来普及哪方面的一些健康知识，都是在有关于烟酒的这个方面跟大家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哈。能不抽咱们就不抽，能不喝咱们就不喝哈。好，关于这个肠道健康，或者是之前在嘉宾有科普有关于结直肠癌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一点，就是您的排便习惯这件事情哈。这个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肠道健康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呢？
0: 是的，排便习惯对身体健康、对肠道健康都很重要啊。第一点呢，就是有便意呢就去啊，不要憋着啊，憋久了呢，直肠那个细胞的对这个刺激的敏感性就会下降啊。便意来了就上厕所去啊。然后第二呢，别在马桶上刷手机超过5分钟啊。我们平常呢，经常上厕所带着手机进去一刷好长时间啊，这样会引起这个大排便时间延长啊。这个久坐马桶呢，会增加肛周这个压力。而且分散注意力啊，排便反射反而被抑制，这样的话，它这个对直肠刺激的这个反应性就会下降。第三呢，就是马桶旁可以放个小小凳子垫脚啊，这样的话可以这个膝盖高于臀部，这样有个肛门直肠角啊，这个角度会更顺，对排便来说更省力。
1: 对哈，排便要有规律，这件事很好。如果说长期出现便秘的情况，这种现象会增加肠癌的风险吗？马医生？
0: 会。这个因为肠道里面有好多细菌，也尤其一些有害的细菌，它在肠道时间长了会持续刺激肠道黏膜啊，会有容易引起这个恶变的风险。当然，大便在肠道时间长了以后会吸收一些毒素成分啊，对身体也是不好的。
1: 我不知道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患者啊，就是经常习惯性的便秘，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比如说滴一些开塞露呀等等这样的外力辅助去上厕所很顺畅，但是它会有依赖性，我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患者。
0: 会遇到这种情况，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生活习惯改变啊，这个门诊看到的好多便秘患者越来越多啊，所以说平常一定要注意这个排便的节律，因为肠道啊它这个蠕动是有规律的啊，每天3到5次蠕动啊，这样的话在它蠕动的时候，就是有便意的时候，这样去上厕所是最方便的，
1: 那
0: 最
1: 我能
0: 快
1: 这
0: 的。
1: 样理解吗？就有可能，比如说现在处于这个便秘痛苦的一些朋友，有可能是因为您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是说，在上厕所这件事情的把握上面没有把握得特别科学，造成的身体出现便秘这种情况。
0: 很多情况都是这样出现的啊，很多情况都是这样。你比如说这个，在我们工作中吧，上班时间啊，上班坐的时间很长，或者在有便意的时候，有特殊情况啊，没能
1: 不
0: 及时
1: 去。
0: 回去上厕所啊，或者是学生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正上着课，他不好意思跟老师说去上厕所，就会错过这个便意的时间啊。如果便意这个时间过去了以后，再想去厕所，就是说是排便是很困难的。
1: 对，所以有意的去培养一个我们这个比较有规律的排便这种习惯还是很重要的哈。好，也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马静优马医生，就有关于预防结直肠癌，从日常饮食与生活细节做起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是为大家开通着的。如果说哈，您就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互动的，都可以来打电话，也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也可以留言进行交流互动。那么接下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马医生继续和大家分享。
2: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
3: 名医热线提醒您。 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

0: 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郝继敏，健康中国从我做起，关爱生命，关注脑健康，我们用精准的神经外科技术守护您的大脑健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的连彦军博士，注重胃肠道检查，享受快乐人生，我们愿意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使你远离胃肠道疾病，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产科主任姚丽云，提醒您关注母婴健康，让我们用爱托举新生的力量，因爱而生，不负重托。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王桂玲，让我们共同关心帮助残疾人士，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提供更多康复机会，使他们重拾自我，重塑人生，让残缺的生命绽放无限的光彩。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医生夏小军，提醒您关注健康，从健康生活方式做起，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规律作息，积极社交，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0: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您的收听。
6: 民意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民意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我们依旧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马静优马医生，就有关于这个预防结直肠癌，从日常生活当中的细节做起，跟大家去聊一聊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随时欢迎大家关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视频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好，我们下半段也有朋友留言啊，马医生还说哈，这位患者说我今年55岁了，从来没有做过肠镜，但是我身体也没有不舒服的哈，说需要去做吗？做这个肠镜是不是很痛苦啊？这可能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对肠镜的一个第一印象哈。
8: 对，好多人都要会问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感觉自己没有不舒服，是不是非必要做这个肠镜呢？但是根据这个年龄段来说，55岁啊是一定要做的。普通人现在推荐是45岁做第一次肠镜。你55岁了啊，也还没有做过啊，建议尽早做。没有症状，反而说明现在是黄金筛查期啊。没有症状，一般就是这个，如果有症状的话，可能就不管了。
7: 对
8: 啊，所以说没有症状的时候建议早期筛查。第二呢，就是关于痛苦啊，其实现在大多数医院啊都有无痛肠镜，就是静脉麻醉。给你输一些液，同时就睡着了啊。做完以后就醒了，自己没有任何感觉啊，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普通肠镜呢会有一些胀气啊和轻微不适，但是大部分都可以耐受的。关键是给得了直肠癌再去治，这个还是好很多，是吧？
7: 对。
8: 第三呢，就是如果实在害怕肠镜，可以先做这个粪便潜血实验和这个多巴胺的这个粪便 DNA 检测。这样的话，如果初筛是阳性的话，建议进一步查结肠镜。
7: 这个

0: 这最终还是结肠镜是确认我们这个肠道是否健康的一个金标准哈。嗯，好，我们刚才前面也聊了有关于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吃生活方式等等哈，您也提到了筛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那究竟这个有关于结直肠的这个健康筛查的，比如说什么时候开始，大概频率有多少，有可能我们在筛查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另外呢，我们是否比如说哈，这个每项疾病相对来说都有一些高危人群嘛，是不是结直肠癌也有一些高危人群呢？我们跟大家系统的来说一下吧。
1: 好，我们一个给大家分享三个层次吧，
0: 嗯、
1: 就是这个根据这个人群来说哈，包括普通人群和高危人群哈。普通人群呢，这个没有家族史啊，也没有症状啊，就是说父母啊上面没有这个得家族结直肠癌的患这这样情况，然后年龄在45岁以上，然后结肠镜呢每5到10年来查一次，根据这个首次结果啊，当然首次结果如果有息肉的话就另当别论了哈，然后高危人群。就是一级亲属有肠癌史啊，本人呢他也有这个肠息肉病史，就还有一个就是炎症性肠病啊，对于这类患者呢啊，建议40岁或比家族这个最早发病年龄提前10年来查这个肠镜啊，每3到5年一次啊。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比如这个遗传高危，就是林奇综合征和家族性限制性息肉病，对于这两种病人来说，建议20岁到25岁就要初筛，做第一次肠镜，甚至更频繁，然后另外提醒几点呢，就是筛查不是有病才查，是没病时买保险，肠镜发现息肉直接切掉，这样就是把这个癌症扼死在摇篮里面，是吧？别等有症状。早期肠癌90%以上是没有症状的。
0: 对，大家可能总是会觉得我没什么感觉，我干嘛要去受这个罪呀、马医生一再的在跟大家说哈，这不要等有症状了再去做检查哈，有可能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了。很多人做肠镜的时候还有一关特别的害怕，就是说还得吃泻药，等于说这个特别的难受，特别的遭罪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咱们喝泻药呢，就是为了做肠道准备啊，把肠道排干净啊，这样对这个做结肠镜的时候，更利于观察，观察可以更细致一些啊，因为肠道有很多粪便的话，会影响我们细致的观察，也会影响这个判断，因此呢，建议还是泻药是必须要喝的啊，当然涉及到这个泻药不好喝的问题啊，现在呢有这个复方聚2醇电解质散啊，这个比以前好多了啊，分次喝。或者冰镇一下，或者用吸管喝，这样呢可以减少这个不舒服的感觉。而且呢，这辈子喝一次泻药的难受，可以做肠癌以后的一些治疗，可要要好多了，是吧？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说这笔账也很好算。
0: 没错哈。好，网络平台有朋友问到说大便有点带血，想问一下怎么去区分到底是痔疮的原因，还是肠道出现了问题呢？
1: 这个在临床工作中也很常见，好多患者就是以便血为主诉而来的，但这个便血啊，它有相应的特点啊，比如说痔疮便血呢，一般都是这个滴血哈、或者擦拭的时候纸上带一些血，都是一些鲜红的血，量不多，当然也有一些痔疮比较重的，比如说这个就和针管样脉刺血那种感觉啊，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都见于痔疮啊，滴血啦，鲜红色血哈、当然还有一些便血变那个暗褐色血或者偏褐色一些哈，像深褐色的血的话，这样的话不能排除这个肠道有病变的风险哈，比如说恶性肿瘤啦，或者是一些这个炎性肠病啦，这些都有可能啊。像这种情况下，还是做肠镜是筛查是最准确的。平常呢还有就是这痔疮呢，就是肛周疾病吧，包括痔疮、肛裂这些疾病啊，它是肚子是不会不舒服的啊，主要在不舒服就在肛门如果出现腹痛、腹胀啊，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更要注意啊，是不是肠道里面有问题了。
0: 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哈，跟大家去区别痔疮和我们肠道出现问题，您可以自行的去判断一下，但如果不放心还是来医院，我们让医生帮您判断一下是最靠谱的哈。还有一位朋友说哈，说马医生您好，说父亲是60岁查出来的结肠癌，做了手术，他说他现在42岁哈，想问一下需要注意什么吗，是不是高危人群呀，什么时候去做肠镜比较合适呢，今年42岁了。
1: 像这种情况，一级亲属有这个肠癌史的啊，这肯定是高危人群，建议呢，现在就去做，尽早做啊，
0: 立马去做。
1: 是，我们平常说那个

0: 筛查的时候，就是就是父亲，比如说父亲是60岁的常态吧，我们要
1: 嗯，
0: 至少
1: 提
0: 提前
1: 前
0: 十
1: 时间，
0: 年
1: 嗯，
0: 啊，提
1: 对
0: 前十
1: 对
0: 年以上啊。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能早做别晚做，
1: 对，
0: 尽早筛查，这
1: 嗯
0: 样肯定是对身体更有益的，是吧？
1: 嗯嗯，嗯。嗯
0: 建议早些做。
1: 嗯，
0: 另外呢，他的这个兄弟姐妹啊，也建议尽早查啊，
1: 对
0: 一
1: 对
0: 级
1: 对，
0: 亲属有肠癌史的啊，
1: 对，
0: 其他人的风险也明显升高啊。查完如果没问题，一般5年左右再查一次就可以了。具体呢，可以到这个医院的这个胃肠外科或者消化内科进行一次咨询。
1: 嗯，没错。还有朋友问哈，说之前的时候排便都挺有规律的哈，最近2个月左右感觉总是便秘和腹泻交替出现啊，有可能是肠道的问题吗？
0: 有可能是肠道问题啊，但
1: 哦，
0: 是也不一定就是肠癌哈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要辩证的看哈，
1: 嗯，
0: 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便秘的患者，有时候经常会喝一些西药，导致胃肠功能紊乱啊，肠道细菌，还有一些这个平常饮食不注意，导致这个肠道功能紊乱，会出现一些便秘和腹泻交替的情况啊。当然，结肠癌它有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比如说这个大便规律改变啊，大便习惯改变。
1: 嗯嗯嗯嗯。
0: 啊，本来是每天一次的，哎，这现在最近两三次、三四
1: 对
0: 次
1: 对
0: 啊，
1: 对，
0: 这样习惯改变的话，一定要这是个危险信号，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还有一些便血，大便表面带血，也要注意一些这些情况。
1: 嗯嗯，没错哈。好，时间的关系啊，马医生，我们今天也只能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其实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细节需要我们多多的去注意的哈。以后也欢迎您常来节目中跟大家做一些科普，一直在跟大家去说，有的时候这个意识能够去提高的更快一些。也要提示大家，现在收听收看到的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稍后呢，在16:50将会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内分泌科的曹主任，就有关于科学防控糖尿病、避开糖尿控糖误区、远离并发症这个主题哈，来和大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如果说您有什么这方面的一些话题，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那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上半段名医热线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啊！也谢谢马医生，再见，谢
0: 再
1: 谢您，
0: 见啊！祝大家肠道健康。
1: 嗯嗯。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
2: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

0: 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4: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6: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内分泌科的曹主任。曹主任呢从事内分泌代谢疾病临床工作还有健康宣教工作已经是11年，专业方向呢是二型糖尿病的全程管理，比较擅长的是糖尿病的前期干预，还有降糖方案个体化的调整，糖尿病急性以及慢性并发症的防治，对甲状腺疾病、骨代谢异常还有肾上腺以及垂体疾病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发表多篇内分泌专业论文，长期面向大众开展慢病的科普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欢迎到曹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哈。那曹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还是很高兴还有是借主持人的那个介绍，今天的话和大家来一块儿学习一下糖尿病的防控，还有避开控糖的误区，还有那个远离并发症。
7: 嗯，好，非常欢迎曹梅娜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去说到这个科学防控糖尿病，避开这个控糖误区，远离并发症。其实呢在我们身边像这个糖尿病已经是非常普遍了哈，大家都知道糖尿病这个词儿，但是怎么样科学的去预防，怎么样去防控呢？哎，大家可能在我们防控的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误区，可能大家一听到糖尿病大家可能会想，哎，是不是吃糖引起的呀？那我们既然降糖，我们是不是各种跟含糖有关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就都不能吃了呢？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水果不敢碰，包括一些主食也不敢碰，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误区。其实有很多朋友在确诊到这个糖尿病之后可能会出现两个极端哈，一个就是特别谨慎，什么都不敢吃了，特别小心翼翼，有的时候可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营养不良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另外有一部分可能会说，哎，我也不疼不痒的是吧，好像也没有什么症状，也不会影响到我的身体健康，那我就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误区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糖尿病哈，怎么样去科学的预防，怎么样去避开这些误区，教会大家科学的去预防糖尿病哈。那我们首先呢也是给大家去

0: 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有很多人一看到血糖高，哎，可能就会觉得，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哈，只是一个小问题，可能会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哈。那这样的想法对吗？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说服大家，或者是有哪些潜在的一些危害，也可以给大家去说一下哈。
1: 还有糖尿病的话，它本身它是一个血糖数值的异常，它但是长期居高不下的血糖的话，它们就会我们的整个血管呀、神经啊，它都是泡在糖水里面，它是慢慢在腐蚀我们的全身器官。它的并发症的话，主要有两个方面，主要是微血管的并发症，还有大血管的并发症。微血管的话，主要是眼睛呀、肾脏呀，还有神经系统的并发症。它长期出现的话，会损伤咱的眼睛，眼睛引起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最终引起它的失明。损伤肾脏的话，进一步引起发展成尿毒症，最终的话可能要透析，终身的透析。损伤周围神经的话，它引起手脚的发麻呀、刺痛呀，走路像采棉花、像针扎的疼，最终的话发展成糖尿病足，最严重的后果可能就是截肢。还有第二大的并发症的话，是我们大血管的并发症，主要是大血管的话，脑血管的动脉硬化，还有心脏血管的动脉硬化，引起了脑梗呀、心梗呀，还有下肢血管的闭塞引起，这就是它也是糖尿病咱主要的死亡的原因。所以还有一个血糖的话控制不好的话，它会有急性的并发症，像急性的血糖的急性，它会诱发酮症、高肾的昏迷，还有血糖控制再严格，盲目的只一味的降低血糖，引起他的低血糖昏迷，损伤大脑。老年人的话，低血糖可能会进一步诱发了心梗啊、脑梗呀。
0: 好，刚才我们是了解到这个糖尿病，它本身就是一个数值的一个异常，是吧？它最危险的就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可能大家都听到过一句话，叫做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的并发症哈。刚才也说到了各种损伤到它的这些微血管的并发症，还有大血管的并发症，这也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比如说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足等等，这可能都是它的并发症的一些方面哈。这是我们为什么就是要去管控这个糖尿病这个原因，就是为了预防它去有这个并发症的发生，对吧？那其实在我们的临床当中，我相信可能确实有很多人就是哎，拿到结果之后就是不太在意，大家可能就会觉得我不疼不痒的，我可能就不需要去进行一个干预哈。那也可以给大家去举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哈，就比如说就是如果说不去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后果。
1: 我们在门诊上呀也有好多病人自己血糖高，他从来不在乎，我血糖十几点、二十点，他说我没事儿，我也没事儿，我挺有劲儿的。可是我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一个大概56岁一个患者，他确诊糖尿病有6年多了，空腹血糖呀也就在十几，餐后血糖可能更高到20了。他从来也不忌口，也不运动，也只是想起来血糖高了就吃一片药，也从来不监测血糖。所以他在去年冬天的时候脚磨了一个小水泡，他也不在也不当回事儿，也就用酒精呀、碘伏呀稍微消毒一下。所以在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引起了他的溃烂，皮肤红肿呀这种情况，及时来就医了，他差一点就要截肢。所以还有一个，我们也有一个40-50岁的一个患者，他血糖呀长时间控制，都在十以上，没有什么感觉。入院体检的话查出来了已经有眼底的病变了，肾脏的病变了。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它损伤的话就不可避免的就出现了各种的并发症。
0: 其实呢还是要去正确的科学的去监测这些血糖
1: 的
0: 哈。就是他这个他已经知道有这个糖尿病了，但是他没有当回事哈。其实有的时候也比较可怕的就是另外一种情况，可能有很多人他已经有糖尿病了，但是呢他可能自己因为糖尿病他没有什么症状嘛，他可能就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所以说也不太注重，然后等真正的比如说出现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可能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现的就比较晚了哈。
1: 对对，
0: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去定期的去监测一下我们这个血糖啊、这个血脂啊，尤其是跟这个年龄有关啊，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这些患者，还是要去科学去重视它的哈。好，那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就像我说的，他可能就是没有一些信号，或者就是没有一些症状，所以说总是容易被

0: 家所忽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家的时候如果说出现哪些异常的一些蛛丝马迹，哎，我们是不是能发现一些问题呢、
1: 嗯、
0: 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嗯、就提示我们一定要注意了呢、
1: 啊、对，比如啊你出现了手脚发麻呀发痒呀，像蚂蚁呀在身上爬的那种像针扎的感觉的话、
0: 嗯、
1: 晚上有刺痛的感觉，像视力突然模糊了看不清了，眼前总有黑影了，看东西有重影了，或者看东西变形了，还有一个小便呀泡沫多，大家都说我冲厕所的时候小便泡沫特别多，有没有说双腿的浮肿呀，或者皮肤伤口的话愈合特别慢，还有一个双脚的是冰凉，走路的时候就是走一段时间就是间歇性的就是酸胀呀疼痛呀，出现这个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时去我们内分泌科门诊筛查一下是不是自己血糖高了，有了并发症了。
0: 嗯，好，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提前去筛查的一些信号哈、
1: 嗯、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需要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2: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
6: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7: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名医热线温馨提示。
8: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9: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11: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12: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 收听节目的方式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内分泌科的曹梅娜曹主任。曹主任比较擅长的是二型糖尿病的全程管理，还有糖尿病的前期干预、降糖方案个体化的调整、糖尿病急性以及慢性并发症的防治，对甲状腺疾病、还有骨代谢异常、肾上腺以及垂体疾病有着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如果大家呢在曹主任所擅长的范围之内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跟大家互动到的话题是科学防控糖尿病，避开控糖的误区，远离并发症。其实呢，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在家里可以自查的一些信号，可能这些信号呢可能跟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一些颈椎病啊，或者是一些肾病啊，都有很大的关系哈。但是呢，我们一旦出现这些信号的话，我们就是要及时去就医的一个信号。到医院之后呢，医生会帮您辨别，哎，这到底是哪里出现了一些问题，对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去说到一些误区哈。其实每次说到糖尿病的时候，大家总是会有一些误区，甚至是自己会给自己去想出来一些控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哈。你看比如说一些到底怎么样去吃，还有这些主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误区哈。你像咱们在临床过程当中，包括患者出现最多的一些误区，也可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哈。
1: 好，
0: 嗯，
1: 好嘞。那我在临床工作中的话有好多各种误区，因为有网络上的或者是什么偏方呀什么的，有各种误区。所以说最常见的误区，第一个方面就是大家都说无糖食品，我买的是无糖食品，我可以随便吃，它不含蔗糖，它不会升血糖。所以有好多糖友啊，他去超市买无糖饼干呀、无糖蛋糕呀，还有无糖的藕粉呢、咱现在马上过中秋节了，还有无糖的月饼呀，外边都卖的这个。所以说它只是没有添加蔗糖，没有无糖的话，它没有蔗糖，它不等于没有碳水。所以咱这些食物的主料都是淀粉和面粉，它最终的话都是转化成我们的葡萄糖的。所以大量食用这些餐后的这些食物的话，它餐后血糖会很高。无糖食品的话，所以无糖食品啊，它可以只是当一个加餐，每次的话一小块儿，它加餐的话也要计入我们的主食量里边，它不能说是当蔬菜啊什么，它主食量吃，不能随便吃，也不能无限制的去吃。
0: 好，这个是需要去纠正大家的，就是无糖并不等于没有碳水，是吧？甚至有很多人说，你看有的时候光吃大家都知道这个，有时候这些白米白面精米精面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控制一些哈，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可能会去买到一些无糖产品，然后把它去充当我们的主食大量的吃，这样是不可取的哈。如果说嘴馋了，哎，我们偶尔去买一些这些无糖的产品，哎，我们是可以去把它当做一个加餐去吃，对吧？但是即使吃的话，我们也要少吃，要控制好这个量，但是呢也要把它算到我们一天的总热量当中，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
1: 是吧、
0: 好，另外呢还有很多人哈，就是一旦确诊为糖尿病之后，大家就会知道，哎，我可能必须要管住嘴，是吧？那怎么管呢？大家都知道，哎，那我是不是就不吃这些精米精面了，我就不吃任何主食了？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只有把主食控制好，我的这个血糖才会降得越来越快哈，是不是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误区呢？
1: 是，
0: 嗯，
1: 现在有好多病人，还有是我来以前我去刚才去会了一个诊，这个病人3天他没有吃主食，因为大夫跟他说了，你血糖高了不能吃主食。有好多其他科的大夫可能也会有这误区，不要说咱普通老百姓糖友了，所以说好多人就把米饭馒头全戒了，只吃菜只吃肉，他短期看的话血糖会相对比较好，可是它长期的危害是特别大的。所以主食的话，咱是人体有50%它需要咱的碳水化合物来提供能量的，你要长期不吃主食，断了碳水以后，它身体的话就会 分解咱的脂肪，还有

0: 肌肉组织，它会引起反跳性的血糖特别高，或者是反跳性的引起的继发性的低血糖，还有严重的话，它可以分解了脂肪以后引起它的酮症，就是前面咱说的急性的并发症，酮症酸中毒。酮症酸中毒的话，可能它的死亡率也就特别高了。所以，我们不能去拒绝它的主食。主食的话，我们也说了，就是每顿的主食，就是每个病人看看自己拳头有多大，每顿主食就是自己拳头大小的量。拳头大小的量的话，应该是粗细的搭配，粗粮呀，还有咱的白面呀，粗细的去搭配。他不要吃那种白粥啊、疙瘩汤呀，或者是咱勾淀粉的那种各种糊糊呀，还有煮的特别烂乎的面条呀。这会儿他是这种主食，它是升血糖是特别快的，可能升完血糖一查，他餐后能到20多，所以要注意这种主食的选择。
1: 并不是完全的去断碳水，因为碳水
0: 是
1: 对我
0: 的，
1: 们也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大的这些能量哈，这是我们身体必不可少的一些成分哈。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大家也会发现，就是可能是这两天，哎，你不吃这个主食，哎，可能我们对我们的减重啊，包括对我们的血糖控制，可能有很好的好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会扰乱我们身体的一个正常机能，包括我们的基础代谢，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些下降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刚才说了，就是粗细搭配自己的一个拳头，每餐就可以了，是吧？好。那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会说，你像这个糖尿病，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慢性疾病哈，需要我们长期的去控制。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哎，我是不是这个血糖只要一正常，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药物去停掉了？是不是也经常会有一部分人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甚至有很多人去找你们去就诊了，说，哎，为啥又来了？说，哎呀，我这边一停药，然后这边又复发了，或者是这个又不太正常了，赶紧去调调药吧。可能会有这样的一部分人，是吧？
0: 是，现在门诊上呀，有好多病人就说糖尿病，我现在血糖不高了，我吃着药血糖不高了，糖尿病应该已经治好了。现在的话，二型糖尿病的话，它是没法根治的，所以咱现在就是要安全的去用，规律的去用咱的降糖药呀、胰岛素，它我们现在血糖控制平稳，它只是用饮食、运动还有用药的过程中，它是让血糖达到了平稳了。所以你要自己要擅自停药的话，它血糖可能会快速的反弹，反弹的后果是什么？它就是整个人的细胞呀都是泡在糖水里边，它对胰腺的功能的衰退会引起它快速的衰退。还有近期的话，它可能会引起它的急性的并发症，可能就是你可能要打120急救的就过来我们急诊科了。所以说擅自的停药坚决是不能做的。说主你要是血糖控制平稳了，想需要调药，可以来我们内分泌科门诊，我们一块儿来商量咱下一步的方案和饮食运动的调整。
1: 这个虽然说它是终身需要去进行一个长期的管理哈，但如果说大家这个药量，就如果说控制平稳之后，哎，比如说稳定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也是可以去调整我们这些药物的，是吧？
0: 是的。
1: 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比如说有一些药物对自己的身体可能有的时候吃起来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哎，也可以找医生去调药的哈。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说，哎，我有什么这个胃不舒服或者哪里不舒服的情况，我自行就给它停了，是吧？
0: 对。
1: 这个一定要去遵医嘱哈。另外还有很多朋友，你像这个一得了糖尿病，大家就可能会说，那是不是像这个蛋糕啊，或者是这个甜的东西，甚至水果一律都不碰了哈？就是也有这样的一部分人出现哈。你像这个确诊为糖尿病之后，这个水果到底能不能吃呢？
0: 确诊以后呀，很多糖友真的是把所有的水果都戒了，他就担心血糖高。现在水果的话，它实际上富含的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它不吃的话，你的各种营养素会缺衡。所以在血糖平稳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在两餐中间去加水果，比如上午10点呀，下午4点，我们可以选择糖分低的水果，比如苹果呀、梨呀，还有大西红柿呀，这种，我们说的是不是那种圣女果，要吃大西红柿，不能吃小西红柿，还有草莓，这个可以，升糖高的，像榴莲呀、荔枝啊，还有龙眼呀、葡萄呀，这个我们尽量不要去选择这种糖分特别高的水果。所以也不要在吃完饭立即就吃水果，所以要吃完饭立即吃水果的话，它餐后血糖和咱的水果的糖可能会叠加以后引起餐后血糖更高。
1: 就是可以吃水果，要选对时间，选对哪种品种很
0: 是
1: 重
0: 的，
1: 要，是吧？就是吃一些这个总热量相对来说比较低。

0: 一点的低热量的这些水果是可以吃的哈，而且还建议大家每天是去摄入这些优秀的这个优质的这个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是吧？好，另外呢，也是要去跟这个饭后饭前这个饭后都是需要去间隔时间的，是吗？大概是间隔多长时间？
1: 在可以，我们在上午十来点就两餐中间可以加一点。
0: 嗯，两餐中间，下午啊或者上午两餐中间可以这样加。嗯，可以少加一点。十来点，下午的话四点左右，三四点左右可以加点。嗯，另外刚才也说到这个量的控制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就一个拳头的大小哈，不要有的时候你像这个苹果特别大，一下吃了一个可能就超了哈，可能就是如果说像我这个手的这个拳头可能就半个哈。
1: 半个苹果的这个样子哈，量比多咱可以吃选择半个苹果呀，要血糖控制平稳的情况下，在血糖要是还是特别高的话，还是不建议他去选择吃水果，可以选择黄瓜呀，那种大西红柿呀，要血糖很高的时候，可以选择这种当水果吃。
0: 嗯，好，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另外呢，还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误区，就比如说这个胰岛素出现问题的话，大家可能会说，哎，我只要是按时去吃药了，或者是这个去打这个胰岛素了，那我是不是就在饮食啊，包括运动上，我是不是就可以懈怠一点了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靠药物控制哈。
1: 对。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患者呢？ 有很多。我就是每天我吃药，他说大夫，你给我把药再加加吧。我的血糖控制不好。我说那你饮食控制了吗？他说没有。饮食想吃什么吃什么，运动了吗？也没有。所以说药物啊，它只是一个辅助手段，辅助手段，糖尿病的饮食和运动，它是一个贯穿糖尿病的始终的一个根基。嗯，它如果是在暴饮暴食呀，重油重糖呀，也没有再用。 再好的降糖药，再好的胰岛素，它也不会有一个达到一加一等于二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要饮食、运动、药物一块控制，它可能能达到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嗯，所以糖尿病的话，我们说了五驾马车，它是贯穿着糖尿病的始终的，像饮食、运动、用药。
0: 监测还有健康教育，它是缺一不可的。嗯，所以说还是相互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并不是说我只单纯的，哎，有的人可能说我不想吃药，我每天大量运动可不可以，是吧？但是在前期的时候可以，但是已经确诊为之后，我们还是要去科学的去服用药物，包括饮食的调整，这些都是需要去做到的哈。那另外呢，还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哎，这个你像这个糖尿病这个监测血糖这一方面哈，其实我也觉得说实话挺麻烦的。你看又要监测。
1: 餐后血糖，又要监测空腹血糖，是吧？有的时候可能，还要去监测其他的指标。但是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只关注的就是，哎，我早上我去抽一个这个空腹血糖，是吧？那你像这些其他的这些指标，对它的这个监测是不是意义也都非常大呢？对，像大家都是只监测空腹血糖。嗯，在我们华北地区啊，实际上我们吃主食、吃馒头、吃主食特别多，可能好多人的空腹血糖没有什么事。 餐后血糖高了，它也是可以诊断糖尿病的。嗯，像那个，所以我也扎过，我也用那个扎手指头测血糖，真的是十指连心，特别疼。所以要扎的话，我们在降糖血糖特别高的时候，我们扎的肯定是相对频繁的，我们可能一天扎四次、扎七次，有时候最高的话，我们会每个小时扎一次，像酮症的病人。这个要是血糖控制平稳了呀，我们可以选择一周。 选择一天的时间测我们的空腹血糖，餐后两小时的血糖，餐后两小时的血糖的话，它就是吃第一口饭开始算，两个小时，这叫餐后两小时的血糖。空腹血糖的话，我们是空腹要八个小时以上才叫空腹血糖。还有糖化血红蛋白，它也是能监测你这三个月的血糖的平均值。所以糖化血红蛋白呀，它是同样重要的，它是一个。
0: 这血糖的平均值，它不管你餐后空腹还是餐后高，它这个平均值高的话，它也是可以诊断糖尿病的。像中国的指南现在已经说了，糖化血红蛋白大于6.5，我们是可以直接诊断糖尿病的。所以这几个指标的监测
1: 缺一不可是吧？可能你像这个空腹血糖，包括餐后血糖的话，大家是在家就能操作是吧？
0: 对，
1: 我们有像每个病人糖尿病了，我就跟病人说，你该自己准备有血糖仪了。
0: 嗯。 但是像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可能是必须
1: 要
0: 去医院。
1: 嗯，
0: 可能大家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觉得在家可能方便，我就监测监测我的这个餐后血糖或者是空腹血糖，但是就忽略了这个糖化
1: 血
0: 红
1: 蛋
0: 白。但这个也是要需要定期的去进行一个监测的，是吧？
1: 糖化血红蛋白是很重要的。
0: 嗯，好。另外呢，还有很多人有一些误区，比如说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像这些药物啊，包括这个胰岛素啊，会对我们的这些肝肾啊有一定的损伤。大家可能会说，哎，我能不吃我就不吃了哈。那你说这个经常会有这样的人出现，我们应该怎么办？或者是如果说不吃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些损伤？
1: 对，我给病人说了很多的一个话，就是我们复查的目的，首先是看我们的用药的效果怎么样，再看就是看他的有没有各种的并发症，有没有用药的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所以说他要应该是遵嘱规范的用药，他每年应该定期的去复查我们的肝肾功能，要在正常的安全剂量的情况下，正规的厂家生产剂量下，他是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是很小的，所以大家不必特别恐慌。
0: 其实有的时候你说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糖尿病会对我们造成哪些危害哈，如果说你不通过这些药物去控制的话，你造成身体的这些危害可能要比这些药物的损伤对我们的身体可能影响更大，对吧？所以说还是要去科学的去服用这些药物。当然如果说大家有什么一些基础疾病啊，或者是跟对这个药物有一些不太能适用的这些药物，医生也会去根据你的这个情况，刚才也说到也会有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
1: 是
0: 吧？是。好，那其实呢我们刚才也在一直在说这个控制血糖哈，可能有很多人会说，哎，那我这个血糖高，那我是不是我就一直特别要求特别严格，我现在也不吃主食啦，或者是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我该吃的东西我可能会也控制好这个量，为了就是不让这个数值偏高，是不是也有会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1: 是。有人的话他就是控制的特别严格，有人就是一点也不在乎。控制特别严格的人他有他的风险，要控制，我就是要一味的追求我的数值一定要达标。他就刻意的少吃，他就是说我血糖高我就一直加大药量，所以他会出现频繁的像心慌呀、出汗呀、低血糖呀这种情况。像糖尿病的低血糖我们是小于3.9毫摩尔每升啊，就叫低血糖了。所以说我们是个体化的降糖方案，还有个体化的血糖的管理。所以在成年人的控制标准的话，我们一般是空腹血糖控制在4.4到7.0毫摩尔每升，像餐后2小时的话控制在10毫摩尔每升，要控制的更好的话应该控制在7.8毫摩尔每升，好记的话就是餐后在8，空腹的话要控制在7以下4以上，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像高龄啊、老年人啊，还有那个特别体弱的饮食差的老年人，我们要分层的管理，血糖要控制的话一定要可能更严格，我们说的8-9不离10，就是空腹能在8-9左右，餐后在10左右，就是说的8-9不离10，血糖控制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0: 对，这个8-9不离10挺好的哈，就是可以去让我们去做一个大致的参考。因为刚才一说到空腹多少，然后这个餐后多少，这些数值大家可能还觉得我还得天天去记这些数值哈，所以说大家可以去记住刚才主任给大家分享这个8-9不离10，是吧？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大家去分享一套，因为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这个在控糖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严格的遵循我们的这个五驾马车哈。这个五驾马车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遵循它，包括这些就说到了运动啊、饮食啊等等，我们每一个都会给大家说的非常详细哈。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来说，首先是这个饮食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 饮食方面的话，我们要蔬菜要有占一餐的总量的一半。一半的话我们说了，每顿的蔬菜跟病人讲的时候，就是每炒菜以前我们用一捧的量来计算，一捧的绿叶蔬菜，土豆呀什么，这个不能算蔬菜里边的，算
0: 主食，算
1: 主食里边的。所以还有一半的蔬菜一捧的量，还有一个1/4的优质蛋白质。优质蛋白质说的是动物蛋白质，比如鸡肉呀、鱼虾呀，还有优质的瘦肉呀、豆制品啊、豆腐呀，这个属于优质蛋白质。还有1/4的主食，就是我们说的馒头、大米饭。进餐的顺序也有一定的讲究的，比如我们要先吃蔬菜，再吃瘦肉，最后吃主食。要细嚼慢咽， 选的饮食的时间呀，不要狼吞虎咽的，要控制在大概要20分钟左右，不能太快，它呢可以延缓它的食物的吸收，像现在。

0: 奶茶呀，油炸的油饼、油条呀，还有果汁呀，腌的咸菜呀，这个一定要戒了。还有一个一定要戒烟限酒。
1: 嗯，这是我们在饮食上需要去遵循的原则哈，
0: 嗯，
1: 就可以把一个盘子分成四份哈，
0: 嗯，
1: 就是两份蔬菜，一份主食，一份这个蛋白，
0: 嗯，
1: 是吧？但是刚才也说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吃饭的这个顺序也是有讲究的哈，
0: 嗯，
1: 就是先吃蔬菜，然后再吃肉蛋，然后再吃我们这些主食，
0: 嗯，
1: 这都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哈，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去吃，
0: 嗯嗯。
1: 其实我发现这样的方式其实也适合一些追求养生啊，包括减脂的这些人群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哈。所以说我们大家可以严格按照这个一起来健康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那说完吃了，我们大家都要知道吃动平衡，那应该怎么去动呢？
0: 动的话，我们糖尿病病人的话，每周的话要选择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大家都知道，什么叫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也就是你运动的时候呼吸的话，轻微的出汗，呼吸有急促，还有一个就是心率加快，但是能正常的去说话，不能去，没法去唱歌，所以它是这能达到这，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它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的话，我们可以分配到5天，每天的话平均就是30分钟的有氧运动，像打太极呀、游泳呀、骑自行车呀，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一个有氧运动。
1: 其实还是比较好记的啊，就是，
0: 嗯，
1: 上5天班歇2天是吧，
0: 歇2天，
1: 就是，对，运动5天就可以了啊。
0: 歇2天，也有时候这2天还要跟他用，每周的还要选择2天呀，我还要跟他做抗阻运动。
1: 还要去做抗阻运动，
0: 也没有说让他完全休息
1: 啊。
0: 周末周天我们可以选择点抗阻运动，抗阻运动的话就是增加肌肉力量，增加肌肉力量的抗阻运动。它的就是抗阻运动啊，我们可以有靠墙的深蹲呐，还有一个那种拉力带，握力球去锻炼上肢的力量呀，还有一个可以躺在床上，比如膝关节不好的病人可以躺在床上，在腿上绑个沙袋，去抬腿呀，锻炼咱下肢肌肉的力量呀。还有它可以改善它的肌肉力量，改善我们的胰岛素抵抗，减重。
1: 这些呢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运动方式哈，有一些是有氧运动，还有一些是无氧运动哈，要结合起来。刚才本来心想着哎大家可以歇2天，还是不能歇
0: 啊，
1: 就是还是要去增加2次简单的这个有氧，这个力量的这个抗阻的这个运动哈，这样的话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量，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去说到用药这方面哈，就是这个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
0: 用药的话，我们口服药啊，降糖，现在有好多口服的降糖药，还有注射的降糖药，还有注射的胰岛素，它这个各种降糖药它没有好坏之分，只是我们根据各个病人的，咱说的是个体化的降糖方案，我们根据各个病人的胰腺功能呀，还有身体状况呀，根据他的各这种情况来每天让他按制定他的降糖方案。所以他要每天的话也需要固定的用药呀，不要漏服呀，也不要私自的去增减它的剂量，有事儿还是要来内分泌科门诊。
1: 这些规范用药哈，就不再多说了。刚才其实在误区的时候也已经给大家说到很多了，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私自去增加它的药量，然后减少它的药量，也不要突然间停药，这些都是需要去注意到的哈。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监测哈，这个怎么样去监测呢？
0: 刚才咱也说了，监测的话一周选择1天的时间，血糖控制平稳的话，刚才也仔细讲了，监测血糖的情况，还有一个要筛查并发症的，每年要筛查我们的并发症，眼睛的、肾脏的，还有双下肢的各种的并发症，也需要去筛查的。
1: 这个就是说到这个监测，就是其实就是监测一下这个指标，是吧？
0: 对。
1: 好，这个就是相信如果说已经确诊为糖尿病患者的话，这个医生也会给他交代的也是比较详细的哈。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些监测。那我们这个管理应该怎么样去管理？管理哪方面呢？
0: 自我血糖的管理的话，我们要每天用温水洗脚的时候要用手去试它的温度，不要超过40度，不要去烫脚，不要去洗完脚要擦脚擦干它的指缝，也要穿宽松的棉袜呀，不要去赤脚走路，也出现破损的话立刻就医，不要自己去涂偏方呀，还有少熬夜呀，减少焦虑情绪波动，长期失眠，这个都要改善这个情况。
1: 刚才说到这个水温一定要用水。

0: 手去试，这个我
1: 对，
0: 觉得非常有必要，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你像这个糖尿病足的患者，
1: 嗯，
0: 他可能已经就是没有太大的
1: 自
0: 知
1: 我
0: 觉哈，
1: 感
0: 他可
1: 觉是
0: 能，
1: 降低的，
0: 对，你像有的
1: 嗯，
0: 时候很烫，但是他没有感觉
1: 对
0: 到，
1: 对，
0: 这样的话对我
1: 嗯，
0: 们的这个身体还是并不是很好，所以一定要
1: 嗯，
0: 去试好哈。
1: 嗯。
0: 好，其实呢，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真的还。

0: 并发症的防治，包括甲状腺疾病、古代谢异常，还有肾上腺以及垂体疾病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到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内分泌科来找到曹梅娜曹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曹主任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科学防控糖尿病，让我们大家也是避开了很多控糖的误区，远离这些并发症哈，也是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好的。还有那个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曹主任的分享哈，也是让我们大家对这个糖尿病的科学防控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呢是成长 N 次方，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了，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一小时。

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6: 听见成长，恩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今天呢也是周一，又是全新的一周。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第23中学，而周一呢也是我们少年悄悄话的时间，我们邀请到了23中小学部的4名同学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聊一聊他们的成长故事。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可以和我们的同学们呢来直接的对话和交流，聊一聊我们共同的暑假，聊一聊我们共同的生活。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号上呢直接文字留言啊，您只要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的文字留言，也可以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那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啊，我看行885，行呢是邢台的行，您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线的点赞关注和留言。好，接下来的话马上呢就进入到的是我们周一少年悄悄话。
7: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8: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9: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8: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7: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8: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7: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8: 静静聆听，
7: 慢慢长大。
8: 少年悄悄话，
9: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6: 少年悄悄话，在成长路上与你一路同行。是的，今天的话我们的悄悄话的话邀请到的是邢台市第23中学小学部的4名同学，我们接下来的话依次请他们来给大家呢打个招呼。好，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同学，有请。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第23中学小学部6年级的孟锦轩。
6: 嗯，欢迎我们的锦轩。好，第二位同学。
1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第23中学小学部6年级的张玉涵。
6: 嗯，欢迎玉涵。好，第三位同学。
1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第23中学
6: 小学部的
12: 小学部6年级的王佳琪。
6: 嗯，欢迎佳琪。还有一位同学。
1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第23中学小学部6年级的党依然。
6: 嗯，欢迎我们的依然。好，今天的话做客我们的节目的话是4位女同学哈。首先先问一下，这一周过完我们就即将迎来开学了，那请问一下4位同学的话做好准备了吗？ 面对即将到来的六年级，又是小学应届毕业班，请问你们都做好了哪些准备？就是心理上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对于六年级有什么样的憧憬吗？
10: 感觉到了六年级就变成大孩子了。
6: 啊，六年级就变成大孩子了？
10: 马上初中了。
6: 哦，那初中的时候呢，变成了大孩子。是这个意思吗？六年级就是大孩子了，那初中是什么？更大的孩子。
11: 六年级是在那个小学阶段里的大孩子
6: 啊。对，好，欢迎你啊，能够接话了。哎，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放轻松。是的，面对这个即将到来的六年级，尤其是小学这个毕业的话，因为在咱们二十三中的话，我知道你看咱们是这个九年一贯制，也就是说小学和初中都是有的，对吧？啊，那问一下你们是以后小学毕业之后直接就可以升入到初中吗？
10: 他得看你的成绩，如果你成绩够的话，他就直接可以直升。
6: 哦，好，那我们今儿呢，刚才聊到了成绩了，虽然说我们不谈学习啊，不谈成绩，但是我们更多的想说一说你们的暑假生活。好了，先说一说孩子们这个暑假的话过得开心吗？
10: 开心。
6: 如果给100分是满分的话，请给你这个夏天，给这个暑期打个分吧。
11: 八十
6: 啊，是谁说的？啊，好，这是玉涵。
11: 嗯，
6: 啊，玉涵打80分。好，然后呢还有谁？依然
13: 90分。
6: 依然打90分。
13: 嗯，
6: 好，
10: 我也觉得90。
6: 90。
11: 嗯，
6: 啊，然后呢佳琪
10: 95。
6: 好，佳琪打的分最高了。那为什么会打95分？你觉得这有5分的上升空间是上升在哪儿啊？
10: 还是不够充实。
6: 不够充实。那你觉得这个夏天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就是你看你打了95分，我觉得应该是相当满意了，对这个暑假啊。满意的点在哪儿？
10: 去了大同和乌兰察布，玩得很开心
6: 啊。就是出去去的还比较远。
10: 对
6: 啊，去了乌兰察布。
10: 嗯，
6: 去了大同。
10: 嗯
6: 啊，跟爸爸妈妈一块儿去的吗？
10: 对。
6: 这是你向往的城市？
10: 嗯，
6: 还是爸妈喜欢的城市啊？
10: 我觉得挺好的。
6: 就是随机选择的一个城市。
10: 对。
6: 哦，那你呢？你有没有想过最想去的是什么地方啊？如果给你一个选择啊。
10: 我喜欢大海。
6: 喜欢大海。你看孩子，你这真是言不由衷啊。你喜欢大海，结果去了乌兰察布。好，来，我们听听下一个90分的啊。嗯，
10: 我今年夏天是逛了好几个城市，因为我们是自驾。
6: 嗯，
10: 先去的滨州，然后待了一晚上，然后又去的是蓬莱，然后到了蓬莱之后，后面就到烟台、油麻岛，然后后面往回走就是到青州，
6: 就是基本上大山东转了一圈。
10: 对
6: 啊，然后一定看海了。
10: 嗯
6: 啊，这是你想去的地方吗？
10: 我觉得看海都可以，因为我比较喜欢大海。
6: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在这个暑期出游的时候做这个计划是爸爸妈妈做好的，还是说先咨询过你们想去哪儿，爸妈再去的哪儿啊？
10: 咨询过
6: 啊，也是咨询过你们的建议。
10: 嗯
6: 啊，但是呢没有听你们的建议。是这意思吗？

0: 听了我就是挺想去那边的，因为我大海看了很多了，因为我大海看过很多次了。
1: 看过很多次了。你看孩子，这就是说话。你是说咨询过你的意见？我说爸爸妈妈，我想去看海。好嘞，孩子，走，我带你去乌兰察布。好，来，我们问问其他两位同学呢，你们的暑假有什么样的精彩的地方吗？
2: 也出去玩啊。
1: 也出去玩了。
2: 嗯。
1: 哎，你看这都不恋家呀，孩子就必须得出去，根据出去远近才决定打分高低是吗？
2: 也不一定，
1: 嗯。
2: 打分低是因为不想学习。
1: 打分低是因为不想学习，那这个暑假你学了吗？
2: 学了，
1: 就是因为学习，所以说才打了低分。
2: 对，
1: 学的比较多，
2: 嗯，
1: 然后放松放松的时候出去玩了，嗯，去哪玩了？
2: 去成都。
1: 哦，去了成都。哎，你看咱们这个同样都是一个学校的学生，但是去的地儿都不一样，你发现没有？哎，去成都啊，是也是跟父母吗？
2: 不是跟我舅舅舅妈。
1: 哎，你看看这跟另外的家长，那跟舅舅舅妈是不是会更放松一点？
2: 反正都是出去玩，都挺放松的。
1: 那就是无所谓什么压力。成都是看了什么大熊猫吗？
2: 对，
1: 嗯，然后呢，还有什么惊喜的地方？
2: 惊喜！我还去了那个九寨沟和黄龙，我感觉黄龙那个五彩池挺好看的。
1: 嗯，那看来同学们的话，真的，一出去玩了以后，哪哪都特别好。回头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推荐一下咱们的大邢台，好不好？这太行全城美丽邢台有很多地儿值得你们来留恋，可以邀请一下外地的朋友，好不好？好，来，最后我们是佳琪，依然，依然你呢？
0: 我在这个暑假去了郑州的银鸡王国，然后那边看了很多的平时没有见过的动物，就唯一一个缺点就是人太多了。
1: 人挤人。
0: 对，
1: 这个体验感，你说稍微打个折
0: 然后我们还去了爆香谷，爆香谷的话，它主要就是拍照，然后比较好玩的项目就是坐山地车，还有漂流。
1: 对，你看孩子们啊，我们一说到这个夏天，一说到暑假，就是难免都会想到的是出去旅游啊，到外地去转一转。但是转完了之后，我们说完了这个相当于自己的旅程之后，想问一下，你们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看，每周一我们都会接触到像你们这么大的孩子，然后大家呢也在聊的时候都会说到，哎，我去哪哪哪玩，然后我去哪哪哪看人看景儿。但是看完了之后呢，明白吗，孩子？知道老师想说什么吗？对，就是我们要有所收获，不是出去看了以后，哇，这山真高啊，哇，这人真多呀，哇，这景儿真美啊，然后没了。对吧？所以说你们要理解这个收获的意义。来，哪个同学说一说，你觉得在这个暑期你收获了什么？
0: 我觉得我去青州学到了很多以前我不知道的一些知识，
1: 比如说，
0: 比如说青州首先它有很多名人，比如说李清照的表妹夫其实是秦桧，其实听他们那儿的那个导游那儿讲的。
1: 孩子，你看，你越把这天儿聊死了。谁会关注秦桧儿？更不会关注李清照的表妹夫。好，还了解了什么？
0: 然后，那个导游跟我们讲了很多当地的一些知识，比如说，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在古代的时候，就是普通的百姓家里是可以选择文科和理科。他看那个你门前那个门当，然后就是门当户对就是这个门当。他看这个门当上面如果刻的是花的话，就说明这一户人家是文科；如果刻的是一些那种，就是那个，就是刻的是，如果是刻别的东西，就是理科，那个叫啥来着？
1: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说通过游玩也好，你可以去积累一些课外知识啊。有的时候这些课外知识啊，也是老师在课堂当中，哎，可能会跟大家聊到的，只是看大家有没有记住，对不对？你看说来说去的话，好像又说到了学习。但是呢，我觉得，哎，当你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就是当我们走出去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课堂上的这些知识的话，它会变得活起来，对不对？ 就像你刚才说的啊，你看你了解了什么叫做门当户对，也是你这个年龄这个要接触的 好，你看收获有很多种方式表达啊，我觉得说是一方面，实际上我想知道的是大家有没有这个记录的习惯，就你们会比方说现在你看。用文字也好啊，用视频也好啊，然后也可以来记录自己的一些这个美好生活啊。你们会有这样的习惯吗？
2: 发朋友圈，
0: 对，
1: 发朋友圈啊，你们自己都已经有这个各自的这个微信。哦，你看现在的孩子都了不得呀，是不是？你们的机会有太多太多了。你想想你们老师，想想我，想想你们的家长。实际上，在我们小的时候的话，我们最大的乐趣实际上就是去爷爷奶奶家玩。然后我们可能换了一个地方，然后去撒丫子，然后去跑，去疯狂的跑，然后就感觉能够回归大自然就是最爽快的。你看你们现在的话，有这么多丰富的实践，丰富的这种旅游经历啊，太好了。

0: 是的，随着孩子的长大，我觉得每一个同学在这个少年阶段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些收获，都有自己的一些成长。那我们回过头来再说下一个话题的话，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哎，你们进入到了这个小学毕业班之后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对于初中生活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规划了。那想问一下孩子们，你们目前对于自己的23中，也就是小学的这个母校的话，哎，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美好的回忆？我们也想听一听你们在学校的话，曾经都度过了哪些难忘的经历？有没有参加过一些活动？啊，有没有自己在学校当中一些特别的荣誉？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来，谁来？
1: 我曾跟朋友一块去挖笋，
0: 跟同学一块儿去挖笋，
1: 对，
0: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反正就是躲着老师，然后跑那个草丛里挖出来。嗯，竹林里。
0: 你是说你们学校有一片竹林，
1: 对。
0: 然后你们在课间趁老师不注意跟同学去挖笋？
1: 我们是放学后去的。
0: 哦，放学
1: 你
0: 后，哇，这事儿老师知道吗？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哦，不知道。那你现在说了，大家都知道了。啊，那为什么要去挖笋呢？
1: 吃，
0: 吃？
1: 对，
0: 你这个答案的话更让我们惊讶。那怎么着？爸爸妈妈是遏制你们不让你们吃笋的？
1: 挺稀奇的，
0: 哦，只是觉得稀奇、稀
1: 嗯，
0: 罕。但是孩子们啊，这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我们一些注意事项。你看，我们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我们一直在说安全第一啊。你们这挖到这个野生的东西的话，能随便的吃吗？这安全意识还不到位啊！
1: 吃完之后吐了。
0: 哎呀，怎么你们的这种行为特别像那种调皮的那种小男孩啊 好，这个的话我们先翻篇儿啊，有没有在学校其他的一些难忘的一些经历？就是有没有参加过一些比赛，学校组织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2: 我曾经去北京合唱，去参加过合唱团比赛。
0: 合唱团。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
2: 其实上台前挺害怕的，然后那个上台之后就没事了，然后，
0: 这个
2: 其
0: 合唱
2: 实
0: 团的话，是指的是跟同班同学，还是只有你自己呢？
3: 就是
2: 合唱团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些人去，一些同学去，
0: 啊，这就是你们学校组织的一个合唱团，是吗？
2: 对，
0: 受邀去北京参加这个活动。
2: 对，
0: 啊，你要说清楚啊！好，当时唱的什么歌还记得吗？
2: 红星闪闪。
3: 红星闪闪。
0: 那你能唱两句吗，孩子？哎，红星闪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也是一个一个小英雄的故事，对吧？啊，如果没记错的话，是谁的故事啊？啊，谁知道？红星闪闪，你们俩去了吗？
1: 他去了，我没去。
2: 我们三个去的，
0: 哎呦！
3: 对。
0: 这个问题问出来就很尴尬，好像这个同学受排挤一样，
1: 不是，
0: 有点小遗憾哈。为什么没去啊？当时？
1: 被淘汰下来了。
0: 哦，好吧，那我们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好，那谁能唱两句啊？红星闪闪，谁能唱？啊？没事，勇敢的
3: 我可
0: 唱
3: 以
0: 两句
3: 唱
0: 就，
3: 两句。
0: 对，你唱两句就行，大大方方的来，孩子，加分儿啊，来唱两句。
3: 红星闪。

0: 待。
1: 不错哈，来给他掌声。哎，对，你看，这就是一个特别的、很特别的经历。因为你看看，我们小学阶段嘛，一方面，哎，我们要学唱一些红歌，而且的话，我们还能够组成这样的一个合唱团啊，大家一块儿，你们又去的是首都，哎，你想想啊，我们都没有在首都唱过歌，我们多羡慕你们呀。那你们回来了以后的话，没有跟大家更多的同学去分享一下你们这种激动的心情吗？哇，你们好平淡啊！这个事儿过去多久了？
0: 2年了，
1: 2年。
0: 3年级时候去的。
1: 啊，3年级的时候，你看你们的机会多好啊，孩子，是不是？我觉得每每说到这个事儿的话，你应该是很骄傲的，对不对？是不是对于你们来说太平常了吗？对，刚才你看我们依然唱得多好呀，是不是？啊，这个平时的时候喜欢唱歌吗？
0: 比较喜欢唱歌的，他是音
1: 好。
0: 乐课代表，他唱歌挺好的。
1: 啊，对，你看看孩子，你音乐课代表，你为什么不直接说报你的家门呢？啊，好，那我觉得唱得不错，一会儿想想啊，还有什么歌？如果你觉得说话太紧张的话，你可以改成唱歌的方式，好不好？也欢迎大家多种东西形式啊，能够给我们展示，也希望让我们看到的是当代小学生的风采。好了，那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一会儿的话，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然后呢，继续跟我们的同学能够放开聊一聊。而稍后的时间的话，我们就要问一问我们同学们成长的烦恼，哎，看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视频收看啊，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找到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好，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7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5: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6: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5: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4: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5: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4: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5: 静静聆听，
4: 慢慢长大。
5: 少年悄悄话。
6: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1: 好的，下午的18:03，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呢，正在直播的依然的是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而本周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呢是邢台市第23中学，而今天周一也是我们少年悄悄话的时间，我们邀请到了23中小学部的4位同学来跟我们聊聊他们的成长故事。那刚刚的话呢，我们也聊到了他们的小学生活，包括暑期生活。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听一听孩子们，哎，成长过程当中有什么烦恼。不过，刚在进广告的这段时间的话，我问了一下孩子们，孩子们非常有意思，说我没有烦恼，真的是一个快乐的童年。来吧，孩子们，想一想，就是让你们觉得有一些想不明白的事儿，或者你们觉得现在的话有什么让你们觉得最烦心的事儿，都可以说。来，谁先说一说？一点事儿没有，
0: 没有，我在
1: 每
0: 学。
1: 天的时候，爸爸妈妈保护得特别好。啊，也非常的爱爸爸妈妈，每天都是

0: 准点起床，准点写作业，准点洗漱，准点睡觉，特别的听话，不惹爸妈生气，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乖宝宝，是吗？
1: 其实就是在学校里吧，他就是很容易起纠纷。
0: 学校里起纠纷，
1: 对，
0: 哪种纠纷？
1: 就是可能会被别人冤枉嘛。
0: 啊，同学之间难免，对吧？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表达上的误解吧，啊，类似于什么呢？能举例子吗？
1: 就类似于说吧，别人拿了一个橡皮，结果你买了一个类似的放在那里，人家还以为是你给人家偷的嘞。
0: 哎呀，这种芝麻绿豆的小事儿啊，这种小事儿的话，那你说清楚、说明白不就行了呀？这是我买的呀，对不对？我没有拿你的呀，这是我买的呀，一句话不就说清了？还会有什么歧义，或者说有什么误会吗？
2: 然后他会带别人蛐蛐你，
0: 好，
2: 真是，
0: 哎，这个词儿是
1: 也
0: 啊，
1: 真是。
0: 现在你们看，你们这个小朋友都学会这词儿叫蛐蛐，啊，那他这种行为的话，他蛐蛐为什么？那你们就忍气吞声吗？你们没有朋友吗？没有朋友站出来支持你们吗？任由他蛐蛐吗？啊？
1: 有可能他是两面派，
0: 怎么个两面派？
3: 就是他对你的
2: 跟
3: 跟
2: 你
3: 你
2: 说
3: 表
2: 话
3: 面
2: 很
3: 很，
2: 好，其实在背
3: 对，
2: 后蛐蛐你那种，对。
0: 啊，你们现在都已经经历这样的这种，啊，就这么不坦荡啊？啊，好，这样我觉得孩子们记住一句话啊，就是我们是吧，做人坦坦荡荡，只要我们行得正，哎，身正不怕影子斜，好不好？所以说你可能管不住别人怎么蛐蛐你，但是我觉得对于外界的这种干扰的话，完全你可以不予理会，啊，很简单，这不叫烦恼啊，而且这都不是事儿，这完全的话，我觉得他说他如果冤枉了你，有句话说得好，冤枉你的人的话，永远他都知道他再怎么冤枉你，明白吗？啊，所以说我们说了自己有理就好，啊，就是我们坦坦荡荡的，对不对？还有什么呢？
2: 夏天的蚊子，
0: 好，来，其他同学还说一说，还有什么？
3: 我暂时没有什么烦恼。
0: 就你们每天过得特别开心。
3: 对，也不能说特别开心，反正就是也没有什么烦恼，比较平淡。
0: 啊，那你们跟同学之间的话会聊什么呢？就跟好朋友之间，跟好朋友之间不聊天的。啊，聊什么呢？
2: 想到啥聊啥。
0: 那你现在想到什么？你们四个同学现在想到什么？想聊什么？
2: 就是自己出去玩那些事情，然后那些
3: 经
2: 钱，
3: 历，
0: 那你这刚才不是已经聊过了吗？就聊完了。然后呢？然后就朋友再见，明天见，明年的暑假再见，开学再见，我跟你没话聊了，是这样吗？
3: 会问他今天作业写到多少了？
0: 作业写到多少了？哎，那你既然提到了，我问一句，哎，你们这个暑期留作业了吗？
3: 留了，
0: 啊，写完了吗？
3: 写完了，
2: 差不多
3: 我
2: 了，
3: 还差
2: 我
3: 点
2: 还差
3: 背
2: 一
3: 的。
2: 点。
0: 哎呦，还差一点儿，哎呀，下周就开学了，啊，那你们现在有压力吗？
3: 没有，因
1: 没
3: 为都
1: 有，
3: 是每天写的那种，口算啊，然后
2: 练
3: 字
2: 字，
3: 帖那种
0: 啊，就
3: 练字。
0: 是每天坚持学习的，
3: 对。
0: 啊，好，好，这也不算烦恼，没事儿，考学这个，开学之前的话，相信你们都能完成。啊，胸有成竹，还有什么呢？哇，真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呀！啊，我觉得让我来想的话，就别的同学应该很羡慕你们啊，超级羡慕。跟爸爸妈妈之间也是和谐相处啊，也没有任何要吐槽父母的地儿，
3: 没有。
0: 啊，就爸爸妈妈对你们特别好，啊，即便是管你再严一点也无所谓。

0: 好，看来的话，我们的同学们的话，真的是活得都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相信这个夏天的话，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收获啊。那我觉得夏天过去的话，就是新的学期，新的学期的话，也代表的是新的成长。那我觉得对于高年级的同学来说的话，就可以去有梦想一样的，然后去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努力。问一下四位同学吧，你们有什么样的梦想啊？梦想也没有。
1: 我想
2: 就是
1: 当
2: 现
1: 一
2: 在，
1: 名警察，
0: 啊，好，谁来说？来，依然，
1: 我想当一名女警察。
0: 女警察，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他们做警察很酷，
0: 警察很酷。
1: 对，然后也能去帮助他人。
0: 啊，就是什么样的警察？有没有知道？就是具体一点的话，你知道警察也分很多种类型吗？
1: 知道。
0: 啊，是哪种？就查你头盔戴了没有？是这种警察吗？
1: 就是那种处理刑事纠纷那种，
0: 哇，刑事案件，刑警，那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啊，刑警这事儿的话，你爸妈知道吗？
1: 或者当一个女法医，
0: 女法医，哇，那我要离你远点儿啊。好，哇，这想象不到啊。好，来听听下一个同学，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呀？
3: 暂时没有。
0: 暂时没有，好，下一个同学来。
3: 我长大以后，如果说我学习好的话，我可以当一名医生；如果学习没有那么好，可以当护士。
0: 哦，就是医务工作者，啊，就是学得好的话，可以考取医生，啊，那你也有兴趣当法医，
3: 那倒没有。
0: 对，你可以跟依然做个伴儿，啊，就是那你做医生的话，我觉得无论是医生还是法医，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都是哇，受人非常尊敬，因为他们对吧，这个救死扶伤。另外的话，我觉得很多女孩儿，不是应该会稍微。胆儿小一点嘛，你们当医生的话，那你还是胆儿挺大的呀。
3: 我胆儿好像也没那么大吧，
0: 那你想当什么样的医生啊？
3: 就是那种如果说我长大以后，比如说学习比较好，然
0: 嗯，
3: 后，
0: 内科医生。
3: 对，如果说
0: 啊。
3: 好，如果学习比较好的话，然后，人家不是当医生需要考那个学位，如果说，
0: 当医生需要考学位。这谁
3: 考
0: 是？
3: 试。
0: 就是你这是什么样的理论？就是说你现在本科他都要考学位的呀，很多专业都需要考学位，不光是医学。
3: 医生。他有的那种医生需要考更高的那种，
0: 啊，就是你从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呀？
3: 我从小时候就是这样。
0: 嗯，为什么呢？是家里人有这样的，受家里人的影响？
3: 我亲戚那边也有当医生的，
0: 啊。
3: 然后我就是觉得，当医，我对这个医学我这一块比较感兴趣，
0: 嗯，
3: 然后想着长大以后能治病救人。
0: 嗯，好，不错啊，那就加油，好不好？啊，将来的话，无论是当医生还是当护士啊，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服务大众的啊。好，来，接下来，这是佳琪，对吗？好，
2: 我长大想当一名老师，
0: 嗯，当老师啊，当什么老师？
2: 语文老师或者英语老师。
0: 哦，语文老师或者英语老师。啊，看来你肯定是学很喜欢这两科，就是我讨厌学数学，啊，你现在就已经这么讨厌学数学了呀？
2: 不讨厌，但是就是没有他们那两科那么喜欢。
0: 啊，好，那语文和英语让你二选一，你选哪个？
3: 语
0: 现
3: 文。
0: 在就是摆在你面前了，
3: 语文，
0: 好，语文，好，为什么想当语文老师啊？
2: 感觉语文老师是传授给别人哲理的。
0: 哲理。那还有一种老师的话，叫做哲学老师。嗯，
2: 因为我比较喜欢语文这个学科。
0: 啊，那现在就是交给你一个机会啊，你现在是语文老师，那你觉得你特别想跟我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语文知识呢？比方说你喜欢语文的话，你平时是怎么学习的呀？你喜欢朗读，喜欢
2: 也
0: 古
2: 挺喜，
0: 诗？
2: 都挺喜欢的。
0: 啊，好，那最喜欢哪首古诗啊？或者喜欢哪篇文章？哪个作者？哪句话？那你为什么喜欢语文呢？
2: 因为我的语文老师比较好。
0: 啊，语文老师怎么好？来夸夸你的语文老师。
2: 我的语文老师对人特别亲切。
0: 嗯，那哪个老师对你不亲切啊？
2: 语文老师对我更亲切。
0: 啊，怎么亲切啊？
2: 就是我在课上的话，我遇到不懂问题，我随时跟他说，他就会非常细心的跟我讲解。然后课下的话，我遇到什么烦心的事或者开心的事，我都比较喜欢跟他倾诉。
0: 你不是刚才说你没烦心事儿吗？
2: 就是课间的那种同学打闹呀，那种。
0: 啊，就是随时跟老师来沟通是吧？
2: 对。
0: 啊，好，那你觉得语文老师的话，哎，语文老师是男老师还是女老
3: 女
0: 师？
3: 老
2: 老
3: 师，
2: 师，
0: 啊，女老师，那你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你的语文老师，用什么词？
2: 亲切，
0: 亲切。
2: 对，
0: 我相信语文老师会很喜欢这个词儿，但是其他老师的话，可能就这个，我觉得亲切是老师的必须要具备的一个品质啊。还有什么？换一个词儿，
2: 负责任。
0: 负责任，老师都会负责任的孩子。还有什么词儿？你觉得这词儿的话，就属于语文老师，就他是最适合的。
3: 对，非
0: 啊，
3: 常，
0: 什么词儿啊？
3: 就是亲切，
2: 就
3: 真
2: 是
3: 的。
2: 亲切。因为我一般语文老师，我们班主任，我跟他待的时间会比较多。然后课间的时候，他有时候他不上，下一节不是他的课，他也会去课间去跟我们聊聊
0: 啊，
2: 天。
0: 对于孩子啊，在这儿，那我不得不说啊，第一方面的话就是，你今天你确实夸赞了你的语文老师，但是你间接的得罪了所有的老师。你 对吧？你一直用这个词儿来形容他，那哪个老师不亲切？哪个老师不负责任？我告诉你了，所有的老师他都会亲切，都是负责任
2: 我跟别的老师接触没有跟语文老师接触多。
0: 的。啊，那你就以后多接触其他的老师，好不好？啊，第二个的话，我是觉得啊，孩子回去了以后当成是一个小作业，你可以想一想，词汇量再丰富一点，你可以再多观察观察你的老师。我相信你的语文老师一定啊会有什么呀特别之处，你可以用一个更加准确的词来形容他，我觉得他会更高兴，明白吗？就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原来啊我在主持活动，包括我主持节目，如果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夸我，哎呀，你看这主持人郭涛，我可喜欢他了，是因为他普通话说得真好，明白吗，孩子？这种夸奖的话，对于我来说，我欣然接受。但是，请问哪一个主持人普通话说得不好？明白了吗？啊，所以说我们说夸人，哎，也是讲究方法的。好，我们还有一个同学没有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呀？还没想好，半天了，
3: 没有。
0: 都下班了都，太阳都落山了，你梦想还没有想到呢。OK，那时间过得也很快啊。那我觉得最后的时间的话，那就交给你们想一想，有什么话想对学校说，有什么话想对爸爸妈妈说，或者有什么话想对你的小伙伴、同学们说，好不好？那就给你们一首歌的时间，好吗，孩子们？你们想一想，好吗？啊，对，有什么话想对老师、想对学校、想对自己的同学、小伙伴都可以。我觉得也是总结这个夏天，同时的话更是展望你们的小学6年级，好不好？好，接下来来听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是啊，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的话，还是很多朋友的这个青春记忆。我们不仅要听妈妈的话，我们要听爸爸的话，甚至我们要听家长很多的唠叨啊。那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话，也一定会经历这样那样的事儿。每件事儿呢，也在教会我们长大，也在教会我们如何的努力生长。那最后的时间的话，我们就请几位同学来说一说吧，有什么样的话想对？老师说，想对学校说，想对爸爸妈妈说，或者想对同学朋友说，都可以，好吧？来，接下来谁先？好，来，有请。
1: 我想对学校说，谢谢学校给我们这么好的学习条件，就是我们学校配的音乐教室、美术教室，还有各种，就是还有那种体育器材室，
2: 还有那个实验室，其实就是那
1: 对，
2: 个
1: 初中会
2: 初
1: 接
2: 中
1: 触到，
2: 化
1: 我们
2: 学
1: 小学
2: 的，
1: 还没有接触到。
0: 嗯，
1: 然后
2: 微机。
1: 对微机室也有，然后我长大要回报学校给我们
0: 嗯，
1: 这么好的条件，
0: 好，那就希望以后的话，如果有机会，你可以
1: 可以去看看
0: 考
1: 学校。
0: 到师范啊。你不是说了吗？你的梦想是当老师啊，所以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回到学校，是不是？继续在学校里面，然后当老师，然后继续可以这个教授更多啊，像你们一样这些可爱的孩子。好好，这是我们的佳琪啊，来下一个同学。好嘞。
3: 就是我想对我爸妈说，感谢他们可以，就是愿意带我来参加这么多节目。
0: 感谢爸妈带你来参加这个节目，
3: 就是，
0: 那你爸妈不带你来，
3: 就
0: 谁
3: 是，
0: 带
3: 就
0: 你
3: 就是
0: 来？
3: 他们能可以抽出那些时间来为我。
0: 哦，就是抽出时间来陪你啊。好，没了。哦，好，下一个同学。
1: 我来吧。
0: 嗯。
1: 我要感谢我的父母，陪伴了我这一路，培养了我很多的兴趣爱好，也
2: 你
1: 培养
2: 说父
1: 了我
2: 母
1: 的
2: 允许考。
1: 这个快乐的心，保持童年的那种心嘛。
0: 嗯，可以让你无忧无虑的，然后健康茁壮的成长。
1: 对，
0: 嗯，好，来，接下来。
2: 我想对我的语文老师说。
0: 嗯。
2: 感谢他在这，现在已经五升六了。感谢他在这5年的时间里面细心教育着我们，陪伴着我们。
0: 你们这个说话没有结束语的感觉啊，要说一句完整的话啊。好了，那总之我觉得带着这份感谢，我们要全心出发。希望孩子们的话，在你们接下来的6年级的小学生活当中，都能够更加充实，好不好？好，希望大家的话有机会可以再多交流，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成长 N 次方》，就是你们的成长有无限可能。好了，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同学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还要感谢大家的收看，也希望您呢可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综合广播。明天依然呢是我们的23中的一位优秀的名师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来分享的啊，就是一些知识。也希望您的话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好，这里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是郭涛，明天我们再见。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

0: 间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1: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6: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7: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8: 台风天气紧急避雨，
9: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0: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避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运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2: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4: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3: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5: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6: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1: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0: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1: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0: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8: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19: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二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项制裁将持续，伊朗将继续实施制裁，伊朗将继续实施制裁。伊朗十四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 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0: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周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七成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4: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 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旧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5: 其他国际消息。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1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察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6起案件移交 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 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

0: 征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秦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

0: 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2: 我是董毅。今天是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奋力在15股新征程中开创邢台跨越提升新局面，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杨猛在主席台就座，石磊做政府工作报告，冯亚强、郑传骥、陈冲等出席，魏吉平做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听取市法院、市检察院工作报告。
2: 杨猛参加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分组讨论时强调，锚定绿色转型工作主线，积极建言献策，汇聚起共同建设美丽邢台的磅礴力量。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出力奋发担使命，勇毅前行开新局。

8月24号上午，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泉城礼堂开幕。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杨猛、魏吉平、郑传记、刘金宇、李建兵、杨瑞硕、孟宪鹏、管志民、蒋九方、李海林、刘炳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会议由刘金宇主持。石磊、冯亚强、陈冲、韩洪良、许洪林、吴洪志、宁诚信、崔耀鹏、韩飞、段立勇等在主席台就座。会议应出席代表525名，实到代表519名，符合法定人数。上午9时，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代市长石磊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分4个部分：一、5年以来工作回顾；二、今后5年政府工作总体安排；三、高质量做好今年后几个月工作；四、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石磊在报告中指出，16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监督支持下，持续唱响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主旋律，深入实施工业立市文化兴市战略不动摇，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这5年经济发展提及不稳，综合实力节节攀升，产业集群积厚城市，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城乡融合持续深化，功能品质显著提升，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动力活力竞相迸发，生态治理成效显著，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社会视野全面进步，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石磊说，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全市锚定绿色转型治效年既定目标，紧扣促消费、扩投资、守底线工作主线，以20个重点专项任务为牵引，抢抓重大机遇，主动担当作为，推动投资消费量质双升，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改革开放协同发力，生态治理取得实效，城乡建设扎实推进，民生保障可感可及，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石磊说，今后5年政府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主线，深入实施工业立市文化兴市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努力交出新时代邢台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石磊说，今后5年我们将围绕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工作主线，锚定综合经济实力、城市发展能级、改革开放水平、生态治理成效、人民生活品质、社会治理效能，实现新跃升奋斗目标，重点聚焦6个方面工作，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主导产业能级跃升，新兴支柱产业发展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纵深推进工业立市战略，聚焦激活内需增长引擎，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激发有潜能的消费，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聚焦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融入重大战略布局，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聚焦提升城乡融合水平，做大做强做热中心城区，优化提升城乡空间布局，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共同繁荣发展，聚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与治理，加快新型能源强势建设，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聚焦打造更高品质生活，提升基本服务保障水平，办好教育、医疗、文化事业，强化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共建可感可及的温暖之城。石磊说，今后几个月，我们将按照市第十一次党代会部署，对照年初安排和当前重点，一体推进促消费、扩投资、守底线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统筹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全力抓投资促消费、抓产业促转型、抓外贸促开放，统筹推动城乡建设向新向好，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快路网互通互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统筹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全力巩固退后时成果，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着力优化城市生态，统筹推动民生事业全面进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石磊说，新征程赋予新使命，新形势呼唤新作为，我们将主动适应改革发展新要求，不断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坚持政治引领，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人民至上，努力以千辛万苦破解千头万绪，惠及千家万户，坚持依法行政，确保政府工作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坚持实干担当，真正做到说了就干，定了就办，办了就好，坚持清正廉洁，让廉洁用权、干净干事在政府系统蔚然成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魏吉平受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他从五个方面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的主要工作：一、突出政治引领，坚决把牢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二、坚持良法善治，持续推动更高水平法治形态建设；三、增强监督实效，全力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四、优化服务保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五、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依法履职能力水平。魏吉平说，新一届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任期与“十五五”规划实施高度契合，是邢台夯实现代化建设基础、系统推进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更是乘势而上、补齐短板、跨越提升的重要五年。我们建议市十七届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在市委的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践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真贯彻落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锚定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紧紧围绕八个着力的部署要求，凝心聚力，担当作为，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邢台综合经济实力实现跨越提升，贡献更多人大智慧和力量。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令静做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他从五个方面总结了五年以来主要工作。这五年，我们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力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五年，我们依法惩罚犯罪，定分指征，积极助推社会高效能治理。这五年，我们践行人民至上、司法为民，用心守护群众高品质生活。这五年，我们深化改革创新、科技赋能，依法保障审判高水平运行。这五年，我们强化党建引领，

0: 从严治院，着力锻造法院高素质队伍。令敬说，未来五年全市法院的总体工作思路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市委决策部署和本次大会决议要求，聚焦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坚持一强双融三提升思路不动摇，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开创全市法院工作新局面，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市检察院检察长王文山做邢台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他从五个方面总结了过去五年主要工作：一、融入发展大局，护航邢台跨越提升；二、坚守为民初心，坐实民生司法保障；三、深化法律监督，维护执法司法公正；四、凝聚内外合力，提升检察履职质效；五、加强自身建设，锻造过硬检察铁军。王文山说，面对十五五时期的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全市检察机关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人民检察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和第十六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和省检察院工作部署，坚持一三二八总体工作思路，干字当头，挺应担当，持续坐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根据会议议程，大会表决通过的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办法，关于设立市十七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关于市十七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郑大光、石玉春、周国江、范建寻、邱文双、钱丽霞、王峰、于海峰、尚秀伟、郑庚戌、王建江、刘真哲、吕亚茹、李文阔、张健、万雅静、魏华北、宁静、王文山、李云浩、贾云霄、王素平、李胜敏、商黎英等。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列席开幕会的有驻邢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十四届省人大代表，出席市政协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委员，市政府各部门和其他有关单位的负责人，以及不是市人大代表的各县市区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负责人。
1: 下面播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设立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等八个专门委员会的决定。2026年8月24日，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3条的规定和工作需要，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8月23日，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杨瑞硕主持。大会主席团共53人，实际到会52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关于各代表团审议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情况的汇报，决定提交大会表决，听取了大会秘书处关于各代表团

0: 环审议设立市十七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和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情况的汇报，决定提交大会表决。
1: 8月24号，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孟宪鹏主持。大会主席团共53人，实际到会52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关于有关候选人和人选建议名单的说明，讨论提出的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名单，提名市十七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会议决定，代表联合提名候选人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24号18时。
0: 8月24日，市委书记杨猛参加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环境资源组分组讨论，看望慰问市政协委员，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市领导陈冲、崔耀鹏、韩飞、张健参加，牛宪兵、鲍武堂、冯燕兴、张军霞、李浩、贾运甫、赵康、盛守和、郝业军等政协委员踊跃发言，并围绕推广共享治污、壮大环保产业、落实双碳战略、建设海绵城市、发展循环经济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杨猛认真听取发言后指出，各位委员调研充分、分析透彻，紧扣绿色转型发展实际，提出了具有针对性、操作性、前瞻性的意见建议，要求相关部门认真梳理研究，充分吸收，把委员的智力成果转化为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的务实举措。杨猛指出，刚刚闭幕的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奋力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的奋斗目标，聚焦8个着力，做出全方位部署，实现既定目标离不开广大政协委员、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和支持。当前，我市仍面临空气质量稳定退后时的艰巨任务，希望广大政协委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加快全面绿色转型为主线，抓实美丽邢台建设，有效补齐工作短板，推动全市综合实力和对外形象打好翻身仗，实现跨越提升。要共同把握和引导绿色转型方向，推动绿色转型提速提质，提升绿色转型的系统性和协同性，加快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推动传统产业向环保绿色转型，有效破解重化围城局面，全力打造天蓝、水清、地绿、景美的生态宜居形态。要共同努力催生壮大节能环保产业集群，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找准中心、谋篇布局，梯度培育扶持链主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急剧发展，高标准组建产业协会，搭建政企对接桥梁，推动产业能级与生态效益同步跃升。要共同呼吁推动区域性绿色转型，强化跨区域联防联控协同治理，统筹推进工业减排、能源替代、交通转型、生态增绿等重点任务，实现信息共享、执法联动，合力筑牢太行山东路生态安全屏障。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8月24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参加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经济一组讨论，市领导郑庚戌参加。讨论中，王康乐、刘立业、赵鹏、何鸿友、江宏新、徐江卫、王娟、乔辉等委员先后发言，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就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激发有潜能的消费、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石磊边听边记，与委员们互动交流，逐一回应，

0: 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充分吸收，加快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真招实招。石磊指出，刚刚闭幕的是第十一次党代会，描绘了邢台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希望广大政协委员充分发挥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等独特优势，在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持续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瞄准主导产业不动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持续助力大健康产业提档升级，发挥食品加工产业优势，强化科技赋能，做优产品品牌，加快推动传统食品工业向大健康产业发展。要持续助力消费扩容提质，紧扣全城古城自行车支城建设，打好五张牌，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消费新空间，持续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石磊表示，市政府将全力为各位委员履职尽责创造条件，自觉主动接受监督，认真办理各项提案，不断提升工作质效，凝聚起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的强大合力。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参加。
1: 8月24日，市16届人大常委会主任魏吉平在信都区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发挥代表作用，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代表们结合工作实际，谈体会、说感受、提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魏吉平指出，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实在，谋划发展思路清晰，是一份政治站位高、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魏吉平强调，信都区要在工业立市战略中彰显大担当，聚力发展新材料、食品加工、新能源装备等主导产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在文化兴市战略中展现大作为，深挖郭守敬文化、太行山红色文化、康阳旅居等资源，联动周边地区提高承载能力，推动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要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统筹推进水利工程、交通路网、教育配套，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夯实发展硬件支撑，要做大做强做热中心城区，大力培育总部经济，提档升级核心商圈业态品质，丰富多元消费场景，集聚城区人气商气，在15五新征程中做出更大贡献。
0: 8月24号下午，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由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陈冲主持，会议听取大会秘书处关于各界别组酝酿讨论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事项情况的汇报，通过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通过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通过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通过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通过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草案，通过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通过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提请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全体会议审议，名单提交大会选举。主席团常务主席郑庚戌、刘真哲、李文阔、张健、万雅静、魏华北、王银明、郭爱华、刘国强出席会议。会前，陈冲主持召开了 市政协十五

0: 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二次会议，听取了各界别组酝酿讨论大会有关事项的情况汇报。8月24号，参加市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在各自驻地围绕市政府工作报告展开热烈讨论，大家表示要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报告中指出，16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全市上下持续唱响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主旋律，深入实施工业立市、文化兴市战略不动摇，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市人大代表陈梅：
1: 截至14/5末，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800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跨上1000亿台阶，44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年营收达到6600亿元，实现总量翻番。
0: 市人大代表卢丽君：
2: 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城市品牌加快塑造，一街一河五湖16泉相继亮相，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主体框架基本形成，山水城相融互促的大旅游格局加速构建。
0: 5年来，城乡融合持续深化，功能品质显著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下降26.2%，百泉富永成为生态治理标志性成果。这5年，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城镇累计新增就业39万人。市政协委员郝立伟：
3: 深入推进蓝天保卫战，协同推进碧水保卫战，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年优良天数增加38天，达到幸福河湖33条，土壤安全利用率保持100%，累计营造林213万亩，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0: 市政协委员包玉新：
4: 连续实施民生工程和民生事事，基本养老保险参保529万人，新增养老机构51家，完成特殊困难家庭适老化改造9238户，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千家万户的获得感。
0: 报告中指出，今后5年，邢台将围绕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工作主线，纵深推进工业立市战略，坚定不移实施文化兴市战略。代表们纷纷表示要用实际行动把蓝图变成现实。市人大代表赵西川：
5: 今后5年是邢台夯实现代化建设基础，加快推进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坚持稳字当头，以进促稳，以合理增长支撑稳就业、惠民生。
0: 市政协委员盖阳桥：
6: 做大做强新材料、食品加工两大主导产业，培育千余级新能源装备产业，加快构建主导加新兴加特色产业发展格局。
0: 市人大代表李贺：
7: 深入实施工业历史、文化形式战略，高标准打造全城古城自行车之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要锚定目标，坚定信心，努力创造经得起时间、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机。
8: 自行车骑行是低碳健康的出行方式，是城市文明的亮丽风景，为培育文明礼让的良好风尚，营造安全畅通的骑行环境，市文明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向广大市民发出如下倡议：广大市民朋友，一、遵规守礼，文明骑行。自行车骑行应选择自行车专用道或非机动车道，无非机动车道路段靠右行驶，做到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违规载人。行经路口、斑马线时减速慢行，主动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不随意变道。二、文明驾驶，礼让骑行。机动车行驶不占用非机动车道和自行车专用道，途经路口、街巷、绿道出入口，骑行集中路段，提前减速，主动礼让骑行，不争道抢行，规范有序停放车辆，不占用自行车专用道。

0: 不影响骑行车辆通行。三、相互礼让，有序通行。骑乘电动自行车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遵守道路交通规则，不占用自行车专用道，日常通行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不随意变道。行经路口、绿道出入口时，提前减速观察，与行人、自行车、机动车相互礼让，有序通行。四、全民参与，引领新风。广大市民出行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步行出行优先选择人行道，确需穿行非机动车道或自行车专用道时，主动避让骑行车辆，不在车道内逗留聚集，争做文明出行的示范员、宣传员，带动全社会共同守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文明交通彰显城市气质，礼让出行传递全城温度，让我们将规则根植于心，把礼让见之于行，携手共建文明畅通的太行全城美丽邢台。邢台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2026年8月23日。
1: 下面播送8月23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5.74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9微克；内丘县5.75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7微克；湘都区5.95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2微克；清河县6.124。PM2.5 浓度每立方米30微克，信都区6.13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1微克。后五名依次是：龙窑县7.17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6微克，沙河市7.11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5微克，威县6.97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广宗县6.82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3微克，南河区6.78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2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境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境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

0: 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其实到了现在，我还是有点想念。那跟在我的后面，有点腼腆的笑容，眼睛眯成线，哼个陌生说话不到两句的画面。不管世事如何转变，兄弟我还是要念，碎碎念。给你些建议，你要牢记谨记，别忘记，别让年龄捣乱你的生命，别让生活变成一场游戏。你有你的命定，要懂得感谢上帝，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现在你有许多的朋友，个性各色千百种，常有一堆人在跟着你走。就算事情再多，也要常常思索，希望大家都是真心交你这个朋友，不论贫富起落都能长长久久。

心迷失在眼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观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 观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在二十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二十八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

在十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0: 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

0: 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 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

0: 不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

0: 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越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

0: 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2: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淡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

0: 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多。
0: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7点。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啊，你好。
4: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更改套餐的问题，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他说改不了，他说有那个协议不能改。
4: 哦，那工作人员都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5: 解释清楚了，他说不能改，改的话得拿违约金。
4: 哦，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
5: 好
4: 嘞，再见。
5: 啊，好嘞。
6: 哎，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哦，
4: 哎，您之前反映的改套餐的问题，工作人员和您说了吗？
6: 说了，只要是跟这个有什么协议的情况下就可以，写好转嘛。
4: 哦，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啊，谢谢，谢谢。
4: 不客气。
7: 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啊。
4: 哎，你好，您咨询企业职工，医保交多少年可以办理退休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联系了。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7: 都已经说清楚了啊，说是30年，年头是30年。
4: 啊，30年是吗？
7: 啊，然后那个城镇居民那个医保4年可以抵1年。
4: 那工作人员都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7: 解释清楚了。
4: 哎，
7: 谢谢啊。
4: 哎，不客气，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低保人员在门诊拿药的额度用完了，有没有其他优惠政策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我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说是消费一些款的，完好的保10%。
4: 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6: 啊。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

0: 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遗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5: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镜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8: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大队负责人，是副总经理王磊。王总您好，欢迎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9: 主持人、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再次来到航风间给大家做服务。
8: 随同王总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网络部副经理李波，市场经营部副经理杨杰，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如果您在中国移动的通讯服务、网络服务等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那么手机客户端，好，咱们的网络朋友们 们呢也可以去下载手机客户端行动加我看行和行动新闻，或者关注公众号行周报行台网，进入到问政行台界面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下面我们来聚焦节目的主要内容哈。近两年来呢，热衷徒步爬山的朋友们是越来越多。如果说在深山徒步或者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比方说一些暴雨山洪等极端天气的情况下，手机完全没有信号，咱们该怎么办呢？请我们的王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问题。
9: 好的。现在是这样，就是随着我们国家通信技术的这种日新月异啊，实际上我们现在有一种服务叫北斗短报文服务，就是利用北斗卫星和我们手机之间的这种卫星直连啊，可以实现这种短报文的这种传输。这样的话，如果您在这种深山区域或者说一些没有信号的地方，其实通过直连卫星也是可以及时的进行这种信息的这种传递啊，以方便救援人员，并且它那个信息当中也可以带上位置去传发出来。这样的话可以便于大家去对你进行一个定位和救助。那么今年呢夏天，为了响应政府的相关号召，我们其实是从7月20号到9月30号啊，为了防止这个出现汛情的一些紧急情况，我们给全部的中国移动客户全部免费开通了北斗短报文服务，也就是相当于我们把这个基础服务给大家做的一个免费提供啊。如果您的手机是支持的，这个基本上现在最新的手机啊，这几个主流品牌是应该都可以，您可以看一下。如果您手机是支持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内啊，您的这个北斗短报文服务就给大家是免费开通了，主要是用于一些紧急情况的。如果您不发，它不会扣钱啊。如果您去使用的话，是1块钱一条啊，这个原来是应该2块钱一条，但现在是按1块钱一条去收，主要还是应急使用。9月30号以后呢，我们就会这个汛期结束了，我们就会把所有的这个服务进行停止啊。这个如果您要在后边去，比如你是徒步爱好者呀，或者你有一些特殊的工作需要啊，你比如你要出海呀或者什么的，你需要用这个信息，那你就可以自己再去开通啊。那这个是有相应的套餐的，到时候您可以根据您的套餐再去选择。如果说您不选择，那么我们就全部停止服务，这个是也是根据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去安排的，所以这块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然后关于怎么具体去使用啊，时间关系我这不再去给大家详细的去说了，就是如果您有兴趣，你可以到我们的营业厅啊，或打我们的10086啊，我们的同事会给您做这个详细的讲解和引导啊。我觉得这个功能至少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还是有用的，因为我们常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是吧？在这种紧急条件下，我们如果能够及时的通过这种卫星获取到信息，并及时的与外界取得联系，我相信这对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8: 对，确实是比较安全哈，也是更加的方便。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0: 你好，我想给一种领导发一个问题啊。
8: 哎，您说。
10: 我们家的宽带短网吊线是常拆了，老派人到人车没问题，没问题。我实在是，我要是在移动客户20多年老客户，我们全家都用这个。我实在没办法了。在那个我的合约期有一个合约期到明年5月份到期，能不能提前结束合约，叫我提好转网？我实在是没办法。
8: 您先别着急哈，您这个网络的问题，您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一般有没有一个固定的会掉线的一个时间？比方说晚上呀，或者什么时间呢？
10: 没有固定时间，就是有时候回家看电视，我这个电视直接那么连了网线，我手机连了 WiFi， 到时候手机也转圈儿，打不开页面，电视那显示网络一打开，重新连接。
8: 这个大概去您家，您是报修过对吗？
10: 报修过不止一次了，那移动那个维修人员应该这都知道。都解决不了个问题。
8: 哎，好嘞，您先别着急哈，这个问题由我们的王总来给您简要的回答一下。
9: 好，我基本上听清楚您说的这个诉求了。是这样，我想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下来以后去看一下，因为您没有说手机号啊，我们下来以后你把手机号留给导播，然后我去查一下您之前的这个上门的相关情况啊，就这个记录是什么情况，然后再看一下上门之后给咱测速之后的一些技术的评估的这个数据啊。一般网速慢啊，大概有四方面原因，一个就是入户的线路有衰损啊，那这个主要是这个可能你带的这个位置有关系，比如说比较偏远啊或者什么，这是一个。
8: 对，您家的这个住址您方便说一下吗？
10: 紫星东大街香洲区。
8: 邯
10: 郸路口这儿。
8: 在咱们新兴东大街这边。
9: 就邯郸路口那附近，我大概知道您说，一个是我看一下线路啊，这第一个有没有。

光衰。第二个呢，就是入户的设备会不会时间比较长？您看您用的这个应该也时间不短了，那么这个设备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衰损。第三个就是看这个 WiFi 本身是不是有这个，比如说现在已经是 WiFi 7了，那可能咱们的 WiFi 到底是一个什么制式啊？到底是？

0: 最后的一种需求，我们再看情况。这是关于这个网络，我们再去修一次。如果说修不好，那我们该怎么处理，我们就怎么处理，对，也不会耽误您正常的使用。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因为那个我听到您说有合约啊，这个合约我们需要查一下是什么合约。如果不涉及到我们的硬件类的内容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您当时拿了我们的设备，那可能您需要把设备的尾款给我们补一下，因为这个毕竟是有成本的啊，补一下成本价就可以啊。如果说不涉及啊硬件啊，就是一些业务上的东西啊，我这儿给您承诺，我可以给您做这个相应的解除啊。如果不能用的话，我们该给您解就解了啊，这个没问题。
1: 您看这样可以吗，这位朋友？
2: 好的，谢谢。
1: 哎，好嘞，感谢您的来电，也是希望您稍后呢，把您的具体联系方式可以留给我们的导播，在节目之后的时间呢，王总也会亲自去查验一下您家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来给您做到一个最快速的一个解答。也请咱们这位朋友千万也是不要再这个着急和焦虑了哈。来，接下来继续来聚焦我们的节目主要内容。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哈，咱们各大这个学校的新老生都在陆续的入校，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网络会有影响吗？咱们是如何进行网络的稳定可靠的这个保障的哈，这个问题请我们的网络部的李波副经理来给我们回答一下。
3: 好嘞，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早上好。针对这次这个月底我们今年的高校迎新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然后作为网络侧来说，我们进行各高校相对来这个各高校吧，因为其刚才涉及9所高校。然后我们对各高校进行全面的排查和测试，这是我们首先网络要进行的一个，就是开学迎新前的第一步的保障。第二步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学校内的宿舍、教学楼，然后餐厅进行全方位的，安排这个扩容和新建工作，以及与校方的沟通。然后在学校保障这个全面迎新的过程中，然后由于这个学生比较集中，我们也进行了相关的网络的这种扩容和这个测试工作。以保证我们在迎各学校的迎新的过程的时间内，然后保证这个通话的畅通和这个网络的有效使用。那第三就是在我们迎新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进行这种全方位的这个实时的监控，然后对一些发生的隐患和设备故障以及相关的优化进行这个维护和均衡工作，也来保证我们这个客户的感知。第四就是在我们迎新完成后，也会对相关的这种高校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复盘和。这个验收工作，以保证我们新生，在新生和老生在入学后，对我们的手机用户进行全方，不管是上网啊，还是这种语音的服务，我们以及数据的这种业务吧，要进行全方位的保障和提升。
1: 好的，我们感谢李经理的精彩回答。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喂，你好。
1: 是您的电话。
4: 就是那个自费套餐，之前我办的59的，当时说的是那个59那个免费赠宽带，然后带4张副卡，结果我去办了，那个人家开卡的时候，人家说要收费呢，收功能费呢。我说当时的时候不是这样啊，就是第一个条件。然后另一个条件是我这是河北移动，以前是南河分公司的，不知道啥时候我弄到那个沙河分公司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你看核实一下。
1: 好嘞，两个问题哈，请我们这个王总来给您简单解答一下，您也不要着急。一个是这个套餐带副卡的这个问题，副卡之前说是免费，现在要收费。一个是之前咱们的号码是归属在南河营业厅，现在到了沙河，这两个问题，来，王总给咱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0: 好的，我大概听懂了，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关于号码归属调整的，首先是。我们在地市之间这个号码归属于哪其实是没有差异的，首先这一点就从服务的角度上没有任何的差异。第二个就是我们因为这个入网和这个相就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术语啊，叫入网，就是当您购买这个卡的时候，我们是会按入网的时间给您先定一个啊，就是你在哪购买。随着时间的使用，为了给后边做好服务，我们会根据客户的常规使用，就大数据会做一些筛选，然后他会根据您的使用行为，他去做一个归属的这种调整啊。但这个不影响您的正常使用。如果您觉得这个有什么影响啊，那我这个我们该怎么就做调整就可以，这个倒没什么影响，而且它也不会在，按理说它也不是在前台界面去呈现的，可能只是一个后台的标记的问题。啊，这是我们内部管理的一个问题，主要是为了区分各线公司之间谁来去做这个服务的这个一个责任问题啊，不涉及对客户的影响。

0: 所以这个您可以放心。如果您觉得有问题，我们可以随时再去做梳理，这都没问题。第二个就是您说的这个入网的时候给您提示的是说59可以带4张副卡，这个下来以后我需要再核一下啊。首先是因为一定不是现在啊，现在入网是应该只有1张副卡啊，这个还是收费的啊。如果说这个办得比较早，当时具体是不是我们给过您什么承诺，还有这个系统上到底是怎么点选的、添加的，都需要翻一下当时的历史资料啊。我现在这个确实有过啊，曾经有过给4张副卡的阶段，但那个阶段大概得在2、3年前了。我们核一下，核一下。如果说确实是这样，那我估计可能是我们营业员按照现在的政策在给您解释历史的这个办理的这个自费，所以这样的话导致他认为您不能添加，所以这个逻辑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下来以后我们可以对一下。
1: 你看可以吗，这位朋友？
2: 好的，关键是谁跟谁说的不一样啊？当时打折，现在不打折了，我也不说别的，你看着合适吧？
1: 这个咱们王总刚才给您也说了哈，稍后呢会跟您核实一下您这个副卡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在您开卡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像您说营业厅对您的一些承诺，但到底具体的进行到哪一步，咱们稍后下来也会跟您来亲自核实一下。您看您也别着急，行吧？
2: 好的，
1: 哎，好嘞，好，
2: 再
1: 感
2: 见。
1: 谢您的来电，也是稍后呢，您把这个具体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导播。您的问题呢，也会有王总在这个节目之外的时间跟您来这个具体的来了解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再给您来答复一下。感谢您的来电，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内容当中哈。刚才也是提到了，咱们这个北斗卫星呢，短信可以在没有地面网络的深山险境为我们来筑牢户外出行的安全底线。除了应急避险的卫星通信保障，大家日常使用最多的呢，其实还是地面的一些通讯的网络，不少朋友们也十分的关注到咱们的 5G 发展的情况哈。接下来呢，也请我们的这个网络部的李经理给我们说一下咱们 5G 现在的建设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一些升级换新迭代呢？
3: 首先感谢广大观众听众啊对邢台移动网络建设的关心。然后截止到目前，邢台移动在全区已经部署9000余站，对于全区的这个城市和这个县城已经进行了全覆盖。然后我们的行政村的覆盖率也达到了97%以上，然后相对于来说，我们逐年还是在进行 5G 新址的建设，然后我们整个的网络是越布越密，然后对于网络 5G 新客户来说，已经体验到我们，这个全方位的 5G 的网络的这种服务，然后今年的建设，我们已经也是在从 5G 到 5GA 的这种一个业务的这种递进吧。然后 5GA 其实也是我们常说的 5.5G 的这种频段的这个网络，然后今年通过 5GA 的网络，我们也是列入了两项新技术，就是我们的 3CC 和这个智能板的这种布控。然后我们主要是第一个 3CC 呢，是其实就是我们把三个频段聚合到了一个频段，其实就是从高速上来做高速的感觉来说，就是好几条高速合并到一条高速，然后使我们的宽带更宽，业务更好用，时间更短。对于客户来说，我们在一些这种重点区域的上网、开会呀、视频啊、发短信、短视频啊，都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的网络这种速度。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 3CC 的一个新业务。然后还有智能板，也是对于我们一些现在的这种重大的活动，包括我们像演唱会这样的。就近期的820演唱会，我们中邢台移动也提供了相关的服务，然后相关的客户也有一些客户已经办理了相关的短信，然后这个该业务的体验，然后在演唱会期间也是对于客户来说的这种体验也是速度上也是得到了相关的验证啊。相关如果感兴趣的用户在下面也可以通过这个中国移动的官方短信连接和 APP 进行相关的业务了解和办理。
1: 好的，再一次感谢咱们李总的精彩回答。大家如果说对这个 5GA 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到咱们营业厅进行办理，也可以打咱们10086来进行具体的了解。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精彩继续。
4: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5: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6: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5: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6: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5: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6: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如果您在移动的通信服务、网络服务等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托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那么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听完了这个 5G 网络建设的相关介绍哈，能够看得出来呢，中国移动一直在打磨通信基础网络，提升大家的上网的使用体验。其实除了通信网络服务之外，移动也把服务延伸到民生生活的方方面面。看病就医是咱们老百姓十分关心的民生大事儿哈。针对看病贵、报销难这些现实问题，中国移动又给大家带来了哪些福利呢？有请我们的市场部的杨杰副经理来给我们进行一下解答。
7: 好的，主持人，不少朋友呢都担心看病的花销大，报销麻烦。现在办理移动的医保宝专属会员，就可以领取医保安心的保障。移动的医保宝是中国移动联合平安财险来推出的，大品牌也是更靠谱。每年最高有120万元的住院保障，门诊的小病、大病住院都有相应的这种保障的额度。具体来说，移动医保宝有四大优势。第一呢，是含100元的门诊额度，日常的小病也能作为医保的补充进行报销。第二是住院0元起付，理赔的门槛非常低。第三是既往的病症也可以投保，只是咱们的既往病症以及并发症不在本次的理赔范围内。第四是投保的年龄非常宽松，咱们的老年人也是可以参保的。从理赔上来说呢，线上就可以直接办理，微信搜索中移保险经纪的公众号，在我的保障里提交相关的材料，审核通过以后就可以快速的到账，是非常方便的。大家呢可以到就近的移动营业厅来咨询办理，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
1: 对哈，就这样的一份保障过后呢，确实大家也会在生活当中呢会感觉到非常的踏实哈。我们刚刚聊完了这个就医惠民相关的民生福利，可以看到呢，中国移动正在把各类的便民服务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说到家里常用的移动设备哈，很多家庭其实都在用这个智慧小盒，大部分人呢只了解它的基础的影音功能，其实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实用的隐藏功能。还有什么样的具体用法呢？请我们的这个王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0: 好的，行，这个智慧小盒啊，也是我们今年一直在推的一个新品，它主要还是叫家庭娱乐终端的一个集成吧。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其实有5个隐形的这种使用方法啊。第一个就是看直播，这是我们常说的啊，就是看这种直播赛事啊、直播新闻啊，就讲看电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里边隐藏了一个全站会员，就是现在大家看一些这种点播类的或者一些会员类的这种视频啊、动画片啊等等啊，这个里边有一个隐藏的全家会员。第三个呢，就是它还隐藏了一个云电脑的功能，就是我们家里现在可能好多人家也就不准备电脑了，因为这个手机越来越方便了，但是有的时候一些你需要用电脑去处理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涉及到用 Windows 界面的一些这种软件呀或什么的，你还真是偶尔需要用一下电脑，那么它这个小盒呢，它还可以去支持云电脑，也就是说你连上电视啊，然后带上键盘鼠标，它就可以直接当一个小电脑使啊，非常非常方便啊。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产品啊，它非常小巧啊，它是完全可以把它随时穿在兜里的啊，就是一个跟我们讲一个跟移动硬盘大小差不多啊，略微比移动硬盘大一点点的一个小盒子啊，你就出差啊或干嘛的，你都可以带着啊，到时候到了外地也很方便。第五个隐藏呢，就是它还可以外接我们的一些家庭的其他设备终端，你比如说我把摄像头接进来，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在家庭内的一个监控的一个体系啊，我也可以把家里的一些智慧的设备接进来啊，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作为一个家庭的云终端 啊，这整体上来说，它等于是把你在家里的各个场景上需要跟人去交互的这些场景啊，都做了一个整合。
1: 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哈，这个想体验追剧自由轻松的朋友们可以来这个来试试的购入一下咱们这个智慧小盒。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众平台当中，朋友有这样的两个问题，关于这个北斗短信的哈，一个是说这个我是需要去营业厅单独开通吗？我手机是这个支持的机型，如果说这个不主动升级的话，是不是就用不了？还有一个问题，说是这个关于老年人的哈，如果说这个老年人想用到这个遇险的时候，怎么能够快速的调出这个北斗卫星短信呢？王总，这三个问题可以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1: 好的。首先，这个北斗短信呢，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时间点啊，我们已经都给开通了。在9月30号之前，咱们每一个河北移动的客户都是可以开通好的啊。这个是需要跟那个卫星那边去做对接的，跟那个卫星通讯那边，所以这个已经开好了。然后具体想使用呢，有两种方。如果说你这个你看一下你的手机，因为每个手机设置不一样啊，你需要看一下你手机的设置的这种提示。啊，如果觉得还不明白，你打10086就行，不用跑营业厅啊。这是关于这个北斗短信的这个使用的方法和这个相关的这种开通啊这些事情的一个解释。老年人首先我还是提醒，一定要先看手机是否支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目前的北斗短信并不是说所有手机都支持，我只是说我们现在啊大概有主流的70多款，你比如华为的 Mate 系啊，华为的这个。Pro 系啊，这个都是没问题的啊。但是你比如像荣耀的一些高配的机型，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你像老年机啊，或者说一些相对比较低端的机子，它可能有一些它本身不带北斗卫星的直连功能，所以这是不支持的。先确认啊，确认没问题了以后，那么您就打个10086，让他详细的教您。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方便啊。他需要发一个指令码，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些整个使用方法都这个带给咱们，就是给咱们推送下去。
0: 确实啊，这个开通和使用都是非常的方便，最大化的来简化了这个流程，让我们能够更方便的使用。当然呢，最基础的还是要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手机是否能够在使用到这个北斗短信的这个序列当中哈，你可以再去考虑到打10086来咨询咱们的客服，再开通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
2: 哎，
0: 请讲。
2: 你好，
0: 嗯。
2: 那个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有一个当时有一个人来给我们去我们单位办卡，就是说帮他完成任务什么，让我们免费用一年的卡，24年，大概24年的时候的，然后后来这个卡就用了2、3个月，然后这个卡就他就不再给我们缴费，就欠费了，然后我们开始也没有提醒，我们也不知道，我去办新卡的时候，然后人家说我们。纳入什么黑名单啊？然后得把那个费用补齐才能缴，才能再办新卡。
0: 嗯，好嘞，这样一个问题，来，您描述的比较清楚。王总，您看他这个问题，能给他回答一下吗？
1: 我大概听懂了，就是我们应该是针对，应该是24年6月，大概就5、6月份以后办理的卡，啊，它是会有一个这个要求的，就是相当于。他如果这个人身上有欠费的话，我们在开新卡的时候会有受限，就是，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去再开新卡的啊，就是因为有欠费记录嘛。但这个事儿没问题，您如果需要开新卡的话，您可以到我们营业厅，然后让他们去走一个特殊手续，因为这个情况我已经听懂了，就是当时可能管理各种原因吧，就是这个不管是被骗也好，还是什么原因也好吧，就当时确实不是您主观意愿，这个如果您继续愿意使用移动的话，您可以到营业厅，然后我们可以给您，临时做一个这个授权，然后也可以去办新卡，啊，这是，
2: 我是想让他把我的黑名单去掉，我不是说办新卡不办新卡的问题，因为我之前是办新卡，然后还得等好长时间，我想让他把我黑名单去掉，因为我这个卡我手机用了移动用了十好几年了，然后我也不想让我背这个黑名单这个名。
0: 关于黑名单的这个问题，对吧？
1: 我明白您的意思。首先呢，目前来说，这个所谓这个欠费记录，我们还是没有跟征信去做对联的，这个您可以放心啊。我只能说目前啊，未来会不会这个还不确定，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件事情从这个记录上看，它事实上确实是有这么一条记录啊，确实是有这么一条记录。如何去把它进行删除，这个我们现在也在跟我们上级也在做沟通，因为毕竟它这条记录本身是存在的啊，它也确实是以您的这个实名制的这种记录形式存在的啊。那么需要什么手续证明？比如说这不是您本人意愿呀，或者需要什么其他的？这种方式吧，是吗？我们下来以后还需要再去核实，啊，这里也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个不光涉及到欠费的问题，其实还涉及到 两卡设栅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

0: 反诈的形势也很严峻。个人手机一定啊，不要随意的用你的身份证去给别人办，就跟不能给拿你身份证去给别人办银行卡一样。我们常讲两卡，一个是银行卡，一个就是电话卡啊，这是一定不要拿自己的身份，不管他说什么啊，这也跟大家说就是啊，他不管什么免费用啊，还是说什么我借你的身份证一用啊，哦，什么干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要去办啊。这个如果说欠费，咱说实话还是小事啊，这个毕竟没多少钱的事儿。你要如果涉诈，那这个事就麻烦了，对吧？你这个是要。说实话，这个帮信罪这是要触犯法律的，所以千万千万也提醒大家啊，不要去用自己身份证给别人办卡
1: 对，
0: 啊。
1: 您看这样可以吗，这位朋友？您的联系方式呢？我们导播已经记录下来，稍后您的具体情况，节目之后呢也会专人跟您联系，您看可以吗？
2: 哦，好的。
1: 哎，好嘞，感谢您的来电，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55，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
3: 你
1: 讲。
3: 好，你好，
1: 哎，您说。
3: 你好。我这是啥问题？我临城的一个客户，我这个移动号。这移动号啊，这每天都骚扰电话多呀，不行。那移动公司那个，都要治理的。这每天打那个，四里五乡的骚扰电话太多了。
1: 关于骚扰电话的问题，哈，这个问题其实也不只是您一个人的情况，也最近有很多的听众给我们反映，这个骚扰电话偏多。哎，王总，您看这个问题，可以给我们这个朋友来回答一下吗？
0: 好，这个是个老大难问题啊，我觉得是三方面。第一件事是从质本上，您要注意您的信息保密，这个，尽量不要在网上暴露太多个人信息，这个确实是。你登记的越少，相对安全就越高。第二就是用手机的拦截功能啊，现在我们手机，尤其是新升级的一些手机，都带 AI 的一些拦截能力。第三就是中国移动也有反骚扰的这种拦截的这种微信服务啊，这三条你都用上，能拦截一部分啊，但是想绝对杜绝，现在也不太好实现，还是尽量的咱们这个做好这种日常的这种关注吧，别的也没有太好办法。
1: 你
3: 好，
1: 看这样，
3: 这个你说那个拦截那个你他那个不是一个号，你除非全国拦截的，要不然你这个那个打过来，那个拉黑那个打过来的，我电话骚扰电话都是一般都是多机多吧，都是
0: 对，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咱们尽量多去录入啊，多去弄，反正就是就打地鼠嘛，就是我们尽量的把它多弄进去，尽量的能减少一些骚扰啊。
3: 我说你也好，面好呗。我是个盲人客户，我也不懂这个手机的呀。你先打18、90的电话。我说你要烦了呀，不能呀。我说
1: 好的，这位朋友
3: 你
1: 哈，您先别动，别着急哈，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咱们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您这具体的问题呢，稍后我们导播也会跟您再进行这个沟通和跟您具体的来说一下，您这个具体的情况该如何处理啊？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哈，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咱们的嘉宾走入直播间为大家来服务，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明天上线的是新河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